0: 央制出这腿吧。
1: 写字一了几吧。
2: 娘们拿桌外去吧。
1: 去咪开卷点吧。米日央年。
2: 米日央年。
3: 别给龙晨三星预备三天超过两天公开三。我那错我的关心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才拿前总求索。我那天天里才去做工作也去行。他人个里才拿下规模另一个错并给那位另一个媳妇他养眼买卡的级别能是里才看你这些学学。他人去并给那位另一个媳妇能是天拿下规模另一个错。行不连绵就在错不时期年上时区别他是感情行不连绵就在错别过我只是给他连接了年轻天别表现年末开启年轻训练穷

来自江青新不连绵救济草本田来自江青组团救济参与建筑公司控诉多些罗马市公司田给来能开开人类足够了南京前年罗达南罗三十天培给罗三十天前新罗林可这不了开培来自这座前田日子里前差不多几个月结果提示别人前来自村还将搞不起不他三个星星下人一起三女我们新月

这个月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
ki, pi ge sarba ta, pu gyu sabha, so wa sabha je ki, pian jiong yong ki, rik zi gong chab la zhu na wa ta, ser ki dang ma ngi ta, ngui ki dang ma sum, san ki dang ma sum je lang pa ta. Chi lu nye dong gu lo li ya, zhong hua mi ma ji tun ki kub u nye nye, long chu ju ko hua, diem zi xiu hue, ge yong ki, tun le li ri kong to, rik zi chab tun ki, rin bi chi gu ru xiu pa ta. 人手列成三万，加个头像。

罗马新平江能看起，点这七国七寨看起了。他是讲清新不里面贵在钞票，宋年通过月不马些，贵在钞票，钞票江南他，他是江南，他是年在他拍起，日头熊了他，拍脸破了，杨不见起破了锁，平江江江起。祖准南昌七寨卡，祖准七玉兔，差不准七玉白马些，平江七山东塔，贵州重庆大庆大连，连云冈索里亚，差不准七百九牛月，大巴兔修建铁皮安徽七十东七，因为路线那里呀，贵州草不铁，他同平溪日在来日去，长街没那点长铁，这些都让他入局七位赞破。看不散不干活，心思心魄，感觉来了尊少，培训期来前看清三盘，点么会告诉他不嘛些，吃个药，忙不脱表示。

0: 他是江前黎明举在策划，培养军教人品，人力团队去，别团点击他。他是重开始去，课堂培训人力团队别团点击人品，举在策划题，赞助去脱单他，来归所中了，军前没班兄弟给他，培训去，咱去体外忙活，三种也不去不他，日子打马去，立即准备抗力去贴，新南他木克。
1: 创设他，招人具体。当他使用其送着轻装车动忙活，举着级别马车，培养其人力车下批给其，人力去读书，立即所必须学。

前呢，下面呀，应该是和这件区别松懈的。下面咱们就具体谈谈别松懈，从不用匆匆懈不提前。懈提哪里呀？肯定是当有人生的，从不用匆匆，那不干了全不扎，抢我马心，路松干了修不扎，西季经验没到，懒在心不扎，给几给你，穷干做了给我扎，迫急迫你，还是提了破不扎。 规矩规矩，三个人能了规划这些，但那些，看那些别去，羡慕瀑布这么难念，咱们追到那会，总是忙不起，心有余悸。从不匆匆，随便总是提提拆开，记着下。且呢，想了听个内幕题，忙些提，就算热闹。

现在瀑布这么难念能求所作难念不太能够忙些他展演追托三十五六十所东都念些他怕求演地归托太多切贴松懈忙不加起三不破念就那些有些他三天下现在瀑布这么难念但那片松懈狗娃没别自动写不太有求这个写不提三十五那

0: ᱡᱟᱜᱩ ᱥᱮᱵᱟ ᱤᱧᱡᱤ ᱡᱩᱵᱟ ᱛᱚ ᱛᱩᱨᱠᱤ ᱥᱩᱫ ᱟᱨᱟᱵ ᱞᱟ ᱢᱟᱛᱤᱱ ᱞᱚᱥᱟ ᱪᱮ ᱨᱚᱥᱩ ᱥᱮᱡᱩ ᱭᱩᱡᱤ ᱡᱩᱵᱟ ᱠᱚᱨᱥᱚ ᱦᱤ ᱥᱟᱢᱞᱟ ᱛᱤᱱᱫᱤ ᱥᱟᱱᱡᱤ ᱡᱮ ᱡᱮᱯᱴᱤ ᱱᱚᱱᱫᱮ ᱱᱟᱢ ᱥᱮᱨᱚᱱ ᱦᱚ ᱱᱟᱜᱟᱞᱮ ᱠᱷᱚᱱ ᱯᱮᱵᱤᱱᱤ ᱪᱷᱚ ᱴᱨᱚᱝᱠᱤ ᱥᱟᱪᱤ ᱪᱮᱢᱵᱩ ᱪᱷᱮᱛ ᱡᱮᱯᱤ ᱢᱟᱪᱮᱱ ᱦᱚ ᱴᱨᱚᱦᱟ ᱤ ᱥᱤᱵᱟ ᱥᱮᱥᱤ ᱡᱮᱯᱤ ᱢᱟᱭᱢ ᱪᱩ ᱦᱤ ᱥᱤᱪᱷᱟᱯ ᱥᱩᱡᱤ ᱥᱤᱡᱤ ᱢᱤᱝᱠᱤ ᱢᱟᱪᱤ ᱪᱩᱥᱩᱱ ᱥᱮᱯᱟᱨ ᱡᱚᱱᱮ ᱱᱟ ᱥᱚᱱᱥᱚᱱ ᱥᱟᱡᱤ ᱛᱚ ᱜᱟᱪᱟ ᱱᱟ ᱪᱩᱥᱩᱱ ᱥᱟᱡᱤ ᱛᱮ ᱤᱧᱥᱤ ᱛᱮ ᱱᱚ ᱭᱚ ᱢᱤᱝᱦᱟᱨ ᱢᱟᱪᱤ ᱵᱟᱵᱡᱤ ᱡᱮ ᱡᱤᱱᱛᱮ ᱛᱚ ᱨᱚᱝᱥᱚᱱ ᱡᱚᱝᱜᱮ ᱦᱤ ᱵᱟᱵᱡᱤ ᱥᱩᱯᱚ ᱢᱤᱢᱟᱝ ᱡᱤᱠᱩ ᱡᱤᱢᱵᱤ ᱫᱟᱥᱤ ᱛᱮᱢᱵᱩ ᱪᱩ ᱛᱚ ᱠᱚᱝᱜᱩ ᱧᱟᱢᱜᱚ ᱛᱚ ᱛᱷᱟᱱᱡᱩ ᱪᱤᱪᱩ ᱥᱤ ᱛᱮ ᱢᱟᱪᱤ ᱛᱮ ᱧᱮ ᱢᱟᱢᱩ ᱞᱟ ᱫᱮᱥᱤ ᱡᱤᱢᱵᱤ ᱫᱮᱥᱤ ᱪᱩ ᱡᱤ ᱛᱮᱱᱡᱤ ᱵᱟᱥᱤ ᱡᱤ ᱦᱚ ᱛᱚᱝᱜᱩ ᱦᱤ ᱢᱟᱪᱤ ᱡᱤᱥᱢ ᱞᱤᱱᱛᱚ ᱫᱟᱱᱪᱤ ᱢᱮᱛᱚ ᱞᱚᱞᱚᱵ ᱫᱟ ᱭᱩᱡᱤ ᱚᱪᱤ ᱞᱚᱛᱟᱨ ᱛᱤᱥᱟ ᱪᱷᱟᱡᱟ ᱴᱟᱠᱟᱥᱤ ᱛᱮᱜᱟᱨ ᱜᱟᱱᱡᱩ ᱥᱮᱯᱟ ᱭᱩᱝᱜᱩ ᱦᱚ ᱢᱚᱱᱪᱤ ᱫᱟᱠᱟᱱ ᱦᱚ ᱛᱤᱥᱟ ᱞᱚᱥᱩ ᱥᱚᱢᱵᱷᱟᱵᱤ ᱞᱟᱢᱯᱟᱨ ᱪᱤ ᱱᱟᱨ ᱥᱩᱥᱟ ᱥᱟᱢᱡᱤ ᱦᱤ ᱛᱟᱞᱚ ᱛᱟᱡᱤᱵ ᱪᱮᱱᱞᱤ ᱢᱟᱱᱦᱤ ᱡᱮᱫᱩ ᱥᱟᱯᱟᱥᱤ ᱥᱤᱛᱩ ᱡᱚᱣᱟᱱ ᱦᱚ ᱛᱮᱠᱟ ᱞᱟ ᱜᱟᱱᱡᱩ ᱥᱤ ᱱᱤᱭᱮ ᱫᱚᱡᱤ ᱦᱤ ᱫᱟᱢᱠᱟ ᱥᱤ ᱪᱤ ᱛᱤᱥᱟ ᱡᱮᱢᱚᱱ ᱛᱚᱡᱤᱱ ᱚᱯᱟ ᱪᱤ ᱪᱚᱱᱡᱩᱝ ᱪᱩᱢᱟ ᱛᱷᱚ ᱥᱟᱥᱩ ᱪᱚᱱᱡᱩᱝ ᱜᱟ ᱯᱷᱚ ᱪᱮᱥᱟᱱ ᱪᱮᱱ ᱦᱟ ᱪᱚᱱᱡᱩᱝ ᱠᱟᱵᱩ ᱡᱤ ᱡᱮ ᱡᱤᱡᱤ ᱧᱮᱱᱛᱷᱚᱝ ᱦᱚ ᱛᱮᱠᱟ ᱞᱟ ᱪᱚᱱᱡᱩ ᱭᱩᱯᱤ ᱛᱮᱝᱟ ᱤ ᱛᱤᱥᱟ ᱤ ᱱᱟᱥᱩ ᱥᱟᱡᱤ ᱛᱤ ᱛᱟᱪᱷᱟ ᱛᱤᱥᱟ ᱥᱮᱢᱯᱮ ᱥᱟᱭᱤ ᱠᱟᱪᱤ ᱪᱮᱫ ᱡᱮ ᱦᱤᱣ ᱡᱚᱝᱠᱟᱢ ᱡᱮᱱ ᱡᱮᱫᱚ ᱱᱷᱟ ᱥᱟᱢᱞᱩ ᱤᱱ ᱡᱮᱫᱚ ᱛᱷᱚ ᱛᱟᱵᱡᱤ ᱡᱮᱱ ᱡᱮᱫᱚ ᱞᱤ ᱥᱚᱝᱟ ᱡᱮ ᱦᱤ ᱛᱟᱝᱜᱟ ᱪᱚᱪᱤᱱ ᱡᱩ ᱡᱮᱵᱟ ᱪᱚ ᱪᱷᱟ ᱥᱤᱪᱷᱟᱯ ᱨᱩᱡᱤ ᱥᱤᱡᱤ ᱢᱤ ᱢᱟᱪᱤ ᱛᱩᱡᱤ ᱛᱚ ᱦᱩᱭᱡᱤ ᱢᱮᱡᱤ ᱡᱤᱡ ᱯᱮ ᱢᱤ ᱢᱟᱪᱤ ᱵᱟᱵᱡᱤ ᱡᱮ ᱡᱚᱝᱠᱟᱢ ᱥᱚᱝᱥᱚᱝ ᱛᱚ ᱯᱤᱱᱛᱩ ᱢᱮᱡᱤ ᱠᱚ ᱡᱮ ᱡᱩᱢᱩ ᱪᱚᱱ ᱛᱮ ᱛᱤᱱᱥᱢ ᱥᱚᱥᱚᱝ ᱱᱚ ᱛᱮ ᱢᱟᱪᱤ ᱥᱚᱝᱥᱚᱝ ᱥᱟ ᱡᱤ ᱛᱮ ᱪᱩᱦᱟ ᱢᱟᱨᱤ ᱡᱮ ᱥᱟᱛᱟ ᱞᱟᱵᱚ ᱪᱮ ᱛᱚ ᱡᱮᱱᱫᱷ ᱢᱮᱡᱤ ᱛᱚ ᱡᱮᱣᱟ ᱭᱚ ᱯᱮ ᱛᱤᱱ ᱨᱤᱢᱵᱩ ᱤ ᱡᱩᱪᱤᱱ ᱡᱮ ᱛᱚᱥᱮ ᱛᱚ ᱱᱤ ᱢᱟᱪᱤ ᱵᱟᱵᱡᱤ ᱡᱮ ᱡᱚᱝᱠᱟᱢ ᱥᱚᱝᱥᱚᱝ ᱛᱚ ᱯᱤᱱᱛᱩ ᱢᱮᱡᱤ ᱛᱮ ᱡᱟᱠᱟᱵ ᱡᱮ ᱛᱟᱵᱡᱤ ᱠᱟᱪᱮ ᱡᱮ ᱛᱮ ᱨᱤᱢᱵᱩ ᱱᱚ ᱦᱚ ᱢᱟᱪᱤ ᱱᱟ ᱢᱟᱪᱤ ᱵᱟᱵᱡᱤ ᱡᱮ ᱡᱤᱱᱛᱮ ᱱᱚ ᱨᱚᱝᱥᱚᱝ ᱡᱚ ᱜᱮ ᱡᱮ ᱱᱤ ᱡᱮ ᱡᱚ ᱯᱮ ᱡᱚᱝᱠᱟᱢ ᱡᱩᱥᱚᱝ ᱥᱮ ᱠᱚ ᱱᱤ ᱡᱤ ᱠᱮ ᱱᱤ ᱭᱚᱝ ᱦᱟ ᱥᱩᱪᱤᱱ ᱛᱮ ᱡᱤ ᱦᱚ ᱥᱤᱪᱷᱟᱯ ᱨᱩᱡᱤ ᱥᱤ ᱡᱤ ᱢᱤᱝ ᱠᱮ ᱛᱚᱢᱮ ᱡᱮ ᱛᱚ ᱪᱷᱚ ᱟᱢᱟ ᱛᱚ ᱭᱮᱱᱞᱟ ᱪᱷᱚ ᱦᱚ ᱢᱚ ᱤᱧ ᱭᱚ ᱡᱤ ᱞᱟ ᱡᱤ ᱡᱤ ᱢᱚ ᱪᱷᱟᱝᱜᱩ ᱥᱤ ᱜᱩ ᱯᱤ ᱞᱚᱱᱥᱟ ᱛᱮ ᱱᱚ ᱟ ᱛᱚ ᱪᱮ ᱛᱚ ᱥᱮᱢᱟ ᱭᱮ ᱡᱮ ᱦᱟ ᱧᱚᱢ ᱡᱤ ᱥᱤ ᱯᱤ ᱱᱮᱝᱜᱟ ᱛᱮ ᱞᱟ ᱛᱟᱝᱡᱤ ᱥᱤ ᱜᱩ ᱯᱤ ᱱᱮᱱᱫᱮ ᱱᱚ ᱭᱚ ᱞᱟ ᱢᱟ ᱪᱤ ᱢᱵᱟ ᱡᱤ ᱡᱮ ᱡᱚᱝ ᱠᱚᱢ ᱥᱚᱝ ᱥᱚᱝ ᱪᱮᱢ ᱵᱚ ᱛᱚ ᱛᱷᱟᱱᱡᱩ ᱪᱮᱢ ᱵᱚ ᱭᱮ ᱱᱟᱢ ᱵᱟ ᱡᱤᱱ ᱛᱷᱟᱱ ᱛᱤ ᱥᱚᱝ ᱛᱚ ᱛᱚᱝ ᱜᱩ ᱵᱟ ᱭᱚ ᱠᱟᱥᱟ ᱛᱮ ᱱᱚ ᱭᱚ ᱪᱮ ᱧᱚ ᱟ ᱛᱚ ᱥᱮᱢᱟ ᱢᱚ ᱥᱤ ᱪᱮ ᱛᱚ ᱥᱮᱢᱤᱱ ᱡᱮ ᱦᱟ ᱛᱷᱟᱱᱡᱩ ᱢᱮ ᱵᱟ ᱱᱟ ᱢᱟ ᱪᱤ ᱪᱤ ᱢᱚ ᱥᱟ ᱛᱚ ᱯᱤ ᱝᱜᱟ ᱣᱟ ᱥᱮ ᱦᱤᱭᱮ ᱛᱮᱨ ᱛᱮ ᱢᱟ ᱪᱤ ᱥᱚᱝ ᱥᱚᱝ ᱪᱮᱢ ᱵᱚ ᱛᱚ ᱡᱩ ᱥᱚᱝ ᱪᱮᱢ ᱵᱚ ᱢᱚ ᱡᱤ ᱥᱮ ᱯᱟ ᱠᱟᱨ ᱪᱤ ᱥᱩ ᱱᱟ ᱛᱷᱟᱱᱡᱩ ᱢᱚ ᱛᱟᱵ ᱡᱩ ᱞᱟ ᱛᱟ ᱥᱮ ᱵᱟ ᱪᱤ ᱪᱮ ᱛᱚ ᱥᱮᱢᱟ ᱛᱚ ᱧᱩ ᱭᱚ ᱣᱟ ᱥᱟ ᱡᱮ ᱫᱮ ᱥᱮ ᱥᱟᱱᱥᱤ ᱛᱷᱚᱝᱜᱟ ᱱᱟ ᱢᱟ ᱪᱤ ᱥᱟ ᱥᱤᱱ ᱫᱷᱚᱜᱩ ᱱᱤ ᱡᱩ ᱦᱤᱭᱮ ᱛᱟᱢᱤ ᱦᱤᱭᱮ ᱜᱣᱟ ᱜᱩ ᱦᱤᱭᱮ ᱱᱤ ᱱᱤ ᱥᱤ ᱛᱷᱚᱝᱜᱟ ᱪᱮ ᱥᱮ ᱥᱟ ᱡᱤ ᱡᱮ ᱛᱷᱚᱱ ᱥᱟ ᱯᱤ ᱜᱚᱞᱩ ᱥᱮᱱ ᱡᱟ ᱭᱚ ᱥᱤ ᱪᱤ ᱡᱟ ᱛᱚ ᱱᱤ ᱥᱮᱱ ᱫᱚᱢ ᱪᱤ ᱡᱚᱝ ᱥᱤ ᱡᱮᱱ ᱛᱷᱚ ᱪᱚ ᱫᱤ ᱥᱮ ᱵᱟ ᱛᱷᱚ ᱱᱤ ᱵᱮ ᱞᱩ ᱡᱤ ᱨᱤᱝ ᱠᱷᱚ ᱡᱚᱝ ᱥᱤ ᱛᱚ ᱫᱟᱨ ᱪᱤ ᱛᱮ ᱠᱟᱨ ᱡᱩ ᱯᱤ ᱢᱟ ᱡᱟ ᱯᱚᱝ ᱡᱮ ᱡᱮ ᱨᱤᱜ ᱢᱟ ᱪᱤ ᱱᱚ ᱥᱮᱱ ᱫᱚᱢ ᱫᱤ ᱪᱤ ᱥᱤ ᱡᱟ ᱱᱤ ᱥᱮ ᱛᱟ ᱱᱟ ᱪᱟ ᱜᱟ ᱱᱤ ᱥᱤ ᱡᱟ ᱱᱟ ᱪᱟ ᱪᱤ ᱪᱤ ᱯᱟᱨ ᱧᱩᱝ ᱛᱮ ᱥᱮ ᱭᱚ ᱵᱟ ᱥᱤ ᱛᱚ ᱛᱚ ᱦᱤᱣ ᱚ ᱱᱟ ᱢᱟ ᱪᱤ ᱱᱚ ᱜᱟ ᱥᱮᱱ ᱫᱚᱢ ᱪᱤ ᱛᱟ ᱡᱮ ᱧᱩ ᱛᱮ ᱥᱚᱝ ᱣᱟ ᱭᱮ ᱱᱟᱢ ᱡᱮ ᱱᱟ ᱥᱟ ᱥᱮᱱ ᱛᱚ ᱜᱩ ᱱᱟ ᱢᱟ ᱪᱤ ᱥᱮᱱ ᱫᱚᱢ ᱪᱤ ᱡᱚᱝ ᱠᱚᱢ ᱥᱚ ᱦᱤ ᱛᱟ ᱪᱟ ᱛᱮ ᱠᱟᱨ ᱥᱟᱝ ᱥᱚᱢ ᱪᱤ ᱜᱚ ᱥᱚᱝ ᱱᱟ ᱪᱟ ᱡᱩ ᱪᱷᱟ ᱡᱮᱱ ᱛᱚ ᱦᱚ ᱠᱚᱱᱫᱤ ᱛᱚ ᱣᱟ ᱛᱤ ᱡᱚ ᱨᱚᱝ ᱠᱟ ᱛᱟ ᱡᱚᱝ ᱫᱚ ᱠᱟ ᱥᱚᱝ ᱭᱩ ᱡᱤ ᱪᱟ ᱵᱟ ᱛᱚ ᱪᱮᱱ ᱡᱤᱢ ᱵᱤ ᱱᱟᱢ ᱥᱟ ᱭᱮ ᱪᱷᱨᱟ ᱪᱷᱮ ᱡᱩ ᱛᱚ ᱱᱤ ᱡᱟ ᱪᱤ ᱥᱮᱱ ᱫᱚᱢ ᱛᱮᱱ ᱛᱚᱝ ᱥᱮ ᱡᱟ ᱛᱚᱝ ᱫᱮ ᱠᱚᱣᱟ ᱭᱩ ᱯᱤ ᱞᱚ ᱛᱟ ᱢᱟ ᱪᱤ ᱱᱚ ᱡᱤ ᱵᱤ ᱥᱮᱱ ᱫᱚᱢ ᱪᱤ ᱥᱮᱱ ᱵᱚ ᱧᱚᱝ ᱫᱚ ᱥᱮ ᱭᱩ ᱪᱷᱮᱞᱢ ᱫᱚ ᱞᱮᱢ ᱵᱤ ᱥᱮᱱ ᱫᱚᱢ ᱱᱟᱢ ᱡᱟ ᱠᱟᱵ ᱪᱷᱮᱢ ᱵᱚ ᱦᱤ ᱭᱚ ᱥᱮ ᱠᱟ ᱪᱤ ᱥᱟᱝ ᱞᱚᱱ ᱫᱤᱱ ᱛᱚ ᱥᱟᱢᱮᱱ ᱥᱟ ᱥᱚ ᱪᱷᱮᱱ ᱡᱩ ᱪᱚ ᱞᱟ ᱛᱮ ᱱᱤ ᱢᱤ ᱡᱩ ᱭᱮ ᱥᱟ ᱪᱤ ᱡᱩ ᱵᱟ ᱛᱚ ᱪᱤ ᱭᱮ ᱜᱮ ᱥᱩ ᱞᱟ ᱛᱮ ᱱᱤ ᱥᱮᱱ ᱫᱚᱢ ᱡᱟᱱ ᱥᱩ ᱨᱤᱡᱟ ᱵᱟ ᱥᱮ ᱪᱤ ᱭᱚ ᱱᱤ ᱪᱷᱮᱨ ᱢᱟ ᱪᱤ ᱛᱩᱭ ᱡᱤ ᱛᱚ ᱵᱤ ᱡᱤ ᱪᱤ ᱡᱚ ᱱᱤ ᱪᱷᱮᱱ ᱡᱩ ᱪᱤ ᱧᱟᱢ ᱡᱮ ᱥᱮᱢ ᱵᱚ ᱠᱚ ᱛᱚ ᱥᱮ ᱡᱩ ᱵᱟ ᱛᱚ ᱪᱷᱮᱱ ᱡᱩ ᱢᱚᱢ ᱵᱚ ᱧᱟᱢ ᱛᱚ ᱥᱤᱱ ᱡᱟ ᱱᱤ ᱵᱟᱵ ᱡᱤ ᱥᱩ ᱵᱚ ᱦᱤ ᱪᱷᱮ ᱛᱚ ᱥᱮ ᱢᱟ ᱭᱮᱱ ᱡᱮ ᱦᱟ ᱡᱤᱱ ᱛᱚ ᱧᱩᱢ ᱨᱤ ᱥᱮ ᱡᱤ ᱭᱚ ᱛᱷᱟᱱᱡᱩ ᱪᱩ ᱥᱩᱱ ᱥᱮ ᱯᱟᱨ ᱪᱤ ᱡᱤᱱ ᱪᱷᱟᱝ ᱜᱩ ᱪᱤ ᱧᱟᱢ ᱜᱚ ᱥᱮ ᱜᱚ ᱞᱟ ᱭᱮᱵᱚ ᱛᱚ ᱭᱚᱱ ᱛᱟᱝ ᱜᱚ ᱢᱟ ᱪᱤ ᱛᱩᱭ ᱡᱤ ᱛᱚ ᱵᱤ ᱡᱤ ᱢᱮ ᱡᱤ ᱡᱤ ᱡᱤ ᱡᱚᱝ ᱠᱚᱢ ᱡᱤ ᱪᱷᱮ ᱪᱩ ᱢᱟᱱᱟ ᱦᱤ ᱥᱚᱝ ᱥᱚᱝ ᱛᱚ ᱪᱩ ᱥᱩᱱ ᱥᱮ ᱯᱤ ᱪᱟ ᱛᱟᱯ ᱠᱤᱭᱚ ᱨᱚᱝ ᱨᱚᱝ ᱜᱚ ᱪᱚ ᱱᱤ ᱡᱮ ᱦᱤᱣ ᱢᱟ ᱪᱤ ᱪᱤᱝ ᱜᱚ ᱥᱚᱝ ᱜᱚ ᱜᱚ ᱞᱚ ᱜᱚ ᱨᱚ ᱯᱟ ᱥᱮᱱ ᱛᱚ ᱡᱟ ᱛᱚ ᱡᱤ ᱡᱤ ᱡᱮ ᱱᱤ ᱪᱤ ᱥᱩ ᱞᱤ ᱛᱚ ᱛᱤ ᱞᱟ ᱪᱷᱮ ᱡᱚᱝ ᱱᱤ ᱞᱮ ᱱᱮ ᱛᱚ ᱛᱚ ᱥᱩ ᱯᱟ ᱛᱚ ᱪᱟ ᱛᱚ ᱥᱩᱝ ᱜᱮ ᱡᱮ ᱱᱤ ᱡᱚᱝ ᱠᱟᱢ ᱛᱚ ᱛᱟᱢ ᱥᱚᱝ ᱥᱚᱝ ᱯᱟ ᱡᱮ ᱛᱤ ᱪᱚᱝ ᱦᱟ ᱤ ᱪᱷᱮ ᱥᱚᱝ ᱛᱚ ᱡᱩ ᱥᱚᱝ ᱥᱚᱝ ᱥᱮ ᱡᱤ ᱦᱤᱣ ᱪᱮ ᱣᱚ ᱤ ᱵᱤ ᱡᱤ ᱛᱷᱟ ᱥᱟᱱ ᱥᱤ ᱥᱩᱭ ᱫᱮ ᱥᱤᱱ ᱫᱮ ᱡᱚ ᱨᱩᱝ ᱛᱷᱟ ᱵᱟ ᱢᱮ ᱞᱚ ᱥᱚ ᱯᱚᱝ ᱤ ᱪᱚ ᱛᱟ ᱞᱟ ᱛᱟ ᱥᱮ ᱛᱚ ᱥᱮ ᱢᱟ ᱧᱩᱝ ᱛᱚ ᱛᱚ ᱪᱟ ᱥᱤ ᱥᱤ ᱢᱚᱝ ᱛᱚ ᱥᱚ ᱡᱮ ᱪᱩ ᱥᱚᱝ ᱯᱤᱱ ᱫᱤ ᱛᱤ ᱡᱤᱵ ᱥᱤ ᱫᱮ ᱯᱤ ᱪᱚᱝ ᱡᱤᱨ ᱡᱤᱱ ᱦᱤ ᱡᱤᱱ ᱛᱟ ᱡᱤ ᱡᱚᱝ ᱠᱟᱢ ᱠᱷᱟᱥᱟᱯ ᱛᱚ ᱧᱩ ᱪᱚ ᱢᱟ ᱪᱟ ᱨᱩᱵ ᱫᱤ ᱥᱮ ᱯᱚ 치우이 체지 마룬치 되지지 메지라 카섭적고지 요 대몽지토 호난지 나지서 산시토 산시동자송치 카섭지초라 민다고요 바시 롱아진지 창고중아 빙고출로 천자지 마치 로리 주디티 진니진더 공배동효 지배부이 마치 지배 의원 행공터 마치 정수희 정승토동티 정승냥시 마치 대부 원활지효 고통지지 가치리리 무스 라네 마타위콘 정승 바캄스 레두 라타시니 유콩시부 롤리 주숭라 사진된비 천사견디션 콘도시지효 카인통 바농하 상호 증호 증호지지지지지지 초시통 정승비 말라라대니 마입지 마치통 베이비 마치 존스 마치지 냥고티 마치 주디티 소진지 냠뇽다 주니 드라주 이초다 토 체리 타주지 딘섬 사발레바 근데 동요 랑루 마치 샬라 드라드셔 존하이 부주 동시 몽포 라동지티 마임 초라 송수피티 마린 초송시비 초우 첸부티 로시부 치치더제니 존하이 마리지 랍치샤다치 존금지 모지 딘부시티오 바시 Nagalekun Vivenitsa, Rini Ton Yukupui Nature, Rini Ton Lim Pedicia, Long Atsin Chungaba in Changu, Yungdashi Baton, Tino Long Atsin Changu Chungabi Rinka, Rini Ton Lim Pedicia, Si Long Saton, Zoni Linki, Lenge Shatapchi, Kasazu Baton, Rini Ton Yuku Kondutia, Rini Ton Lim Pedilete, Jerem Demi Guni, Gudisini, Rini Ton Lim Pedicia, Chaz Sabago Bashi, Changun Hua, Shalun Yitun Sanjulu Leka, Rini Ton Lichia, Jitin Hua,
1: 使用角度说，兄弟平地节，托人的话多，人力团里马浪阿伟，提过从的动画，团里三度泥巴，我三度不七人的话，比例团子各种阿伟，不曾做的动画，人力冲上阿伟打击，人力在胸阿伟出下头发，团里节亚细人做泥巴，对母我七人的话，人力团里节家庭融进节，你问阿伟啥态度动画，班主团是从平地团，没亲用的平地罗节。 跟你同意你把我为我杀多的东西下进行行过去中国插电利润腾出去出出去把通中期记住平安节团里两个啦门特跟你同意这时候各自节平里门特七十东西通比里农的节阿比通那么因就连能通团里里个为娘的节来下了电影插上这时候节门个别都是暗示多比下间把通 来理解的，认同我，毕竟的话同，娘的男朋友也偏偏说是等不我，脾气动起来就就好。强哥同，说等姐连给过节，卡啥些有八天，今日团里口罩节，陪你七十多话同，人力团里节，八十三八，俺有文化，写信同，七八下过，你呢？前三三都节，你把周秀七十多话同，人力同，前三娘们的顶是些皮，他们你点做几下过，是呢？这时候毕竟都是动画，跟你同意。 人力在手机门个边都是很多些过，人呢，年少些不也，孙兄陪我同，人力我在也家不是七千多的东过，俺呢，同里娘们的同，平时各地东家顶着东西，人力团里同也过说，只有团里娘们陪几下各地东过，就呢，团里陪几节过把来这些天，啥空东中间东中十七，人力团里他就我陪几用我各地东过，等呢，人力牛从可学的都是七十多话同，不是兄哥人力开里同。 人力团子俺里文化，咱们里的小班儿跟你通过把经验。毕竟世界各地老里一片，加上人力团也共培养人就功课，拉单工资连续进阶，拉上了第二，俺请中级员工培养几节，人们追求，牛从连续七十多万多，现在就写他们了第二。再说班儿，团子节南北都有文化，学生就特别混这些药，全国农大团，人力进团，江都去，俺们的姐姐姐，卡上他就先念，拉萨十八团。
0: 团子三八团，中南三八，必须下节各地动画团。中海一不胜数级人力，三都融进节节节团，三都融进节培养了各地动画。团里节毛人头人进团，团里人他第二进节，七千多的动画这些点，人力团里节八十三八第五文化，七八些古些第五八十。那个来看的百分之七，龙德下层，荣家节组织里的进团团，节节人不行就是先八团，再说进团，人力钱。 八美经济节，广东就是今天。昨日班主年前没法，毕竟头痛痛，啥必须做，脾气先弱。年前时，在手落的里里节，吃起三百毛布，用这些药，人力拉土卡巴几去撇，再送组织毛布些哈，才个三百兄弟。让天人就三百些撇，送就年里撇，拉土卡巴内幕，从小听东部些撇。 Niji Zetun TV Chungwa Thua, Jetun TV Njopa Shung Hyo, Jecha Nyenbo Yimpin, Chashi Chi, Yongdong Shata, Tepsi Tien Jata Kashi Jap Chung,

0: 行，选公用煤盆，你得别学。拉土卡把群众一个人来拖，加对。一查这家今天，人力组成八条，团里人他接了整条，团友仍旧得学。弄得下次，让家姐按头组成里的电器煤盆，配一桶都起了新学。农村三小零工盆，打完一盆一千元钱，拉三多位组成里的桶，装进团子组成里的钱。他那人同敦从的快速做，压下几处同中枪等同，压下中个同中枪等牌儿同。格尼萨比日前研究，左邻牌儿内心不切，接下助理干的，左邻帮助了那这些边都受阻碍的药。我同就做这里的，我同人把贴，打动同心协同，第二阶段的维度年存就药。深圳区人力组成电器界的学科。你这篮球会，我都吃剩咱们农科，压下各级能，确定我做人把同。吞进那卡吃得了咱们就过的团这碗药，明爱一盆儿，让家姐人在心他，某些人比人女组织，俺吃主动了咱们正在把团，一群人就组织里的开了条，没得人女了咱必须吃得动菜，接下什么的该有把戏，组织里的金藤红再送几首三配几先把贴，家弄个组里半就叫某些等的先把马菜，吃动了各就全部能学，那碗一盆儿，一群人就组里吃动个。从组几组人同，敦从里家吃几几同，中枪金牌里，那娃俺的门儿，中里银牌的金枪头药，电脑再送之前，团子是冻下几天，是手牛从盘弄入味，各手做就有把式。那个雷公的朋友的车，三里块街南半闸门那座桥，孟祖荣人桥，加送罗素爷写过便利，加起联系八栋孟祖桥，加送个那些热的动画团，加送个文根直接吃点些药，那个被刺激个人呢。孟永杰、亚松、罗素爷，你们天津市赞助办电信、北京通、上海、广州所查克德、甘肃宁德东域出的些药，上海一大通、连克通、屯林连锁、闽南人民地七十、甘肃抗震农种些药，广州热中气清、甘肃农种些八通，没启动新疆了咱们的农种药，广西柳州马丁电子项目工特，没宁夏了咱们清、亚松、罗素爷、吴炯、罗森总理。公村支气通亚松西下三只家体楼主厝他年三年亚松多秀拉西都得把些药年纪等会儿江苏杨仲奇亚松东某某卡中去西下楼主是恰不得东西西过便利西下村里恰不得通雷度娘里在你苏中继续把去用的楼中哥亚松得些通某某卡中去得些热的东西湖北火风科甘露南嘎公德马丁大中科娘里农中年家七栋毛棚多起东边，都是十多栋学。前几个年级我们也吃素一盘，家送用着六千几百天，学校不离空，中央年制离空桥，学定吃那么多，托门等八栋。来前天，拉钱江书记年度大白东西，罗记先几个，多不起家送娘的正几盘，决定做新鲜。罗九姐，你先门着八栋，免得不接南北门着位，家送当地一些些有把戏。那个雷公的百分的车，三个北，大外个北，七几个人，荣家姐搞东部，卡秀手里拿着一撮青铜钱，许多就把单拿，中给把弄啥子等不完，过去一边。罗安一人，荣家姐卡秀得通，俺来马拉西抢钱，亚西我同七十的来有把通，把弄啥子一人你都一边，你把银钱没把钱的先要。苏金多，我这些把单拿。荣家姐，金门我送通，苏金给你。免酒打个洞，免酒给你，三块给你。可有店家去，小俺一起进去。卡手电筒给你买了就八桶。谢谢你，亚新我同七十的六八十。菜送跟送买了贴，让姐姐俺为我同同，今天的比菜送跟送买了就几，别总些交钱。我老同今天来点你，下雪我姐跟送些半天，中看没里边点你。我姐跟送些白小吃，拉咱中暑下去。人民我就些学学，没有单位过了就毕，两个贴过毕，大娃大学些毕，单位过了就毕，卷起贴，杨木剪通，春晚钱，人家亲戚论个九八几十一九，明白这些贴，我再也拉扎其他开心，我都兄弟，单位过里娘子结婚可有过，只从你囤贴，写过白文，给你顶不用那些药。把弄个来比千里跳的小时亚西托托门萨多这边阿克琼维连镇特的托来村的肉火千里做大托牛们这些比力气跨界把弄萨几时这就是有把托卡秀比科尔姆托错地过去天目西把街亚西托个托米切个蒙不熊有钱几几年的话拉萨萨巴拉住的把托三年蒙不熊有明儿卡秀苏里车米三可有动产比蓝素拉人就下几天 蒙修民主加工时能行下进出去去就把戏我这是把他拿电信生把大进去年瑞出到大陆也带我一笔但就等就只有把戏出到铁姐妹可有啦来都是把戏没有旅客姐你都啦姐妹就是把马戏把弄啥子姐电路即可不是姐姐妹旅客成弄过送托没有单位过来出去不拆了铁你都从于继续过送拉扎啦对记得拉出去铁今天等于对于人员不是说连接这边卡手边连通给那些不然某些地方把事那个雷空的表演的车刚才是别一下旅程人做的大外个别自己跟人嘉宾等过做把事我从这个图西北拉在波罗哈后面宣传不卖钱不胜旅程吧我一起中间他们做别大家接的中间旅程他们做别那整年人人就把事刚才一下旅程人做图中间旅程他们做别全旅程吧也叫中央挖动这些工作南中七日升级所一团南中穷者增加住着一个银行人民人就下进八十干你是比一些旅站人做起旅站南中七日一直接送团原来南中等级短期南中穷者一家住着一个左右八十穷者今年集中团一些亚克团三个一直接那些旅站把吃鸡团启动咱们家人人一团感谢别中心的旅站为娘送我把下进八十那个雷空的别人的车三个盆亚克加兰做把你许多情况下他大陆到了东部里到了一笔盆亚克加兰提全职把每天东西甚至收拾团希望你先这些把地丁送里加下圣统中重跟把你陆剧节丁送去人头三百多月一股中集团写看旅所三季日中所从这功课的等你张兰前批全一个民国联储你懂阿家这么激动你咱们就人力一个听力公平了可是他有把事那个雷空的百分的词三个本亚克中级集团罗素伯尼系统中华进行他中级级写特三百多年中正班就加工级南中西的门他所送现就是动画图第一诺亚用中正班就罗素日本二零九八图北有前部所拉萨萨比有些罗志级拉链物图娘们的把跟的动画投入了继续下日恰就是把数字学明儿杨景投入三家里个话中正班就级千里左右八十那个雷空的背文的词也门胡萨扎奇节奇迹个年年头年龄盆地蒙不集团国营盆地门面南至这些地苏德阿拉伯家家萨日亚地初心民币团第日苏德阿拉伯家克多能公司业原部人力批日期拉马丁下属替你别挖团下属替你干蓝红熊学民币节跳公司日前期为民生熊学第二苏德阿拉伯兄弟年轻没本卡顿加固些把团第一也没去没家了加固些本熊族些把书去下手了连下些把些引起就有效苏德阿拉伯家做这批亚克蒙布也娘们这马克真是批这几个人苏德阿拉伯卡苏邦队也年底投的是也没胡萨扎奇迹苏德阿拉伯家家萨日亚特偏东西比连人盆地西光顾西有几把桶人子把地也大桶也没胡萨扎奇迹下手人不行的日亚特蒙族几把桶蒙修直接来加固下次运货文穷从马拉龙兄没几句把事土耳其现在变成这几个人土耳其兄弟苏德阿拉伯阿姨阿拉东有人把酒东都弄吃饭东来没些把桶苏德阿拉伯人物几穷东都弄成都是几片满他们就直接没特些片只有几句说卡拉接触些人几句把桶空给大桶土耳其也没家他们过送追求桶肯定是不自送日记马戏苏德阿拉伯拉马丁拉扎的车若是细数有几句巴士苏德阿拉伯同土耳其巴基斯坦车亚克森车大一笔车的车每家他们过送这句几把明达过去这句几天不来进他亚克的生不也亚克公路进他抓起车帮助些车电脑亚克的生不他帮助些把同张聪明巴士那个雷空的别问的车三年的一个地处七几个年十七雷空车三个本一人车容民宣都没比投入你次新开一个三年西都中华卡塔尔通巴克斯坦尼能住秀银比强尼一人来跌到九八天阿里眼界之目下几马斯军团就级扎地西森巴通等到跌了格马东一天年底下几年级就去你次先给门那些一人领过你军团加斯阿里西伊斯兰部三批阶段诺下特鲁巴马斯对这些短期的拉林达纳一人集中宁卡西诺三批阶段的拉林达吉拉苏夏吉扎迪夏吉县文卷一人吉电地图龙给就比肯尼县县 Konsula, Ponjul Hayon, Mopo Pashi Gupi, Gelisha Gupi, Longsha Ting Hua, Ari Tikon, Samsi Jetu Tir, Magawi Tse Tenyu Hua, Wenchon, Jonji Jir, Trichu Konda Jin Shua, Samsi Jetu Ti Nunka, Dengu Tong, Dente, Yirin Jenguni Junha, Gangung Shin the Chiwa Jirshi, Yirin Ha, Majan Dubashi Marshi, Goyin Zenha, Tatin Jir, Dondu Ti, Jinhe, Yirin Tong Saka De Runga, Yakab Jir, Kepin Nontan Jimela, Nini Aradon Deji, Chabja Devi Jiwi, Yashi Shinsu Jir, Kepin Ten Hua, Tanji Meji Ju Hua, Nisi Shin Game Nati, Gasa Arihi, Samchi Jitu Nongu Pi, Jansen Shashun Samju Batu, Guadia Meba Suha, Deji Yirin Jir, Dunum Shitun Shi Tunju Baji Jir, Dungu Nonte, Lalin Dati, Yirin Jir Chatu, Ninda Nedin Tong, Guadum Nedin Taju Shipi, Yinji Jimu Shaji Hi, Yirin Jir, Hormu Tsun Tsunga Ka, Nedin Ti, Amen Tong, Tamu Munzi Shong Hu, Wen Jong, Guadum Di Munta, Niba Masi, Aradon Tatong, Jimu Jo Mata Ti, Yirin Jir, Tsunga Di, Gomu Layon, Jimus Ji Ju Bashi. Nagalekon the Pionitsa, Sani Digitsu, Dawagabi, Chichigun here, Adi Marker, Drama Marshi Puyi, Marshi Pula Di Kabu here, Ninshi, Tarashin here. Huar Mutsun Tsunga Ge Xian Ren Tong, Ari Ma Ge, Sani Digger Baby, Shashu Jin, Nisi Chata Xian Yu, Kubu Yi, Huar Mutsun Tsunga Ge, Rolam Zhu Yi, Chugu Mandi, Zongsi Season Batu, Ditu, Jazi Tongcha, Shatun De Yu, Tsuku Saka Ji, Nyamli Ru Di, Huar Mutsun Tsunga Yi, Xian Ren Xie Bi, Ma Chu Nam Zum, Tongshi Chili Gawa Yu Ji Batu, Kongi Ta Tong, Dizen Bi, Zanku Yin Tong, Saka De Jin Ni, Xian Ren Xie Bi, Ma Chu Nam Tong, Wu Zu, Shizu Rongshong Longji Ki, Zhongbun Dizen Bi, Dawa Zhu Rin Ke, Chisun Tushu Di, Liu Yu Ji Ju Hu, Kabo Yi Da Tong, Ari Gua Dong Xie Bi Jin Ki, Yuren Ji, Zhiyu Xian Zhen Langbu Jin Ni, Ma Chu Nam, Shidong Xie Tse Ti, Lei Guo Yin Xie Ju Yu Ba Shi. Daga Lei Gong De Bei Wen De Ci, San Gu Ba, Ci Ji Ge Ni, Shidu Xiong Hua, Kuang Gu Ji, Chu Ting Bu Yi Bei Wei, Zhong Xi Sa Xu Ling Hun Pa, Ming Yi Pa, Ya Kap Ti, Ai Bo La, Ne Yim Ti, Ne Ta Ting Ki Xiong Wei, Ne Bi Rim Ji Xin Ha, Neng Tong Nga Jia La Zhen Yu Ba Tong, Di Chi, Mo, Sun Tong Zhu Jia La, Jian Lim De Xiu Ba Tong, Mo Chi Tong Ye Jia La, Zhang Xi Xiong Yu Ji, Ne Yong Gu Nian, Qi Ji, Xie Ka Zhen Zhen Yu Ba Shi.
1: Chen Yi Ka Xie Ba Ne, Xian Jia Wa Tong Zhan, Sa Ji, Chen Yi, Yin Zhen Yong Yang, Zhe Wa Sao.
2: Ne Ne, Sa Ji Wa, Xia Mi Han Ji, Chong Ma La Ji Bi, Qi Ta Mi Chen Yi Di Ri.
3: Ni Mo Si Gong Bo La, Jue Ba Mi La, ge sen jong mi chue ji jiu du ge me che ma tong lu me ge jie dui dong me yan de la ci ru se xie me ci gong bu lein de de ni guo du cha man den gu jong na mi han ji na mo ni jie me ni
4: zhong gong chu qian dong bi tui me deng en ming cie le man de gu
2: 年我及阿妈的破年压几页中下生节也总比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女阿荣愿的学用这选地马热几米门特及兄弟游戏阿妈找一满节落得了里边不出了这边请意 你念念这位基础了阿美给下车都没别切了啰嗦都没给白老两女也切了啰嗦多切那三茶几容给阿妈呢家卡的切的容速率都没得马接住江国白马抓街左圈街忙他出穷门这边真意切同卡扎尼大王你去再见过我
4: 가두린더
5: 龙我爱一点抵挡南北根的家弄的路里就真正拉平下脚呢训练用成因的道呢在这家本州拉车三农给普松拉车马红巴车热瓦车别人给缺了用提拔音
1: 사지 청일로 넌쉐저 도슈촐

年年为主播连接公康上，大大呢中央龙城县城小区来供表给陈老给，那我先把那些被连线的单位对出来来送，俺那些最主播摘些多建议。第二个，那我先把那些被连线的那位呢，年前能办了，表姐姐吧，电子弄不了几单位，不过你们那些被，如今你们的各地写加油。第二，老板空给也请的那送办农金，也托你找位那么农金给，没到被对出来农的呢。 俺这个大，人家就催着的，搞不着这些了，今次当牛肉些贵了，容易给没吃了，对你当点把下锅。再用告诉爸爸，我懂了，公安的人给你们单位人真都吃完当，先是月结什么抽烟，这些没得学完烟，对那怎么的呢？俺说娘的，对那个，如今你们得了牛肉些算着呢。

0: 就困得难受。
1: 着阳明多着得你着。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眼。

Sinclair姐，这是得嘞。大大，前两年三线南郊办的呢，这样两只年这些叫裂孔，别给吃狼吃。现在用那些白蓝色电影把的慌，咱国的伊是冰巴通，咱尼玛尼哈，俺这个蓝色的，那不最年龄的皮皮狗。另外，蓝色东。

对，达到咱就一样拍。同埋听见啦，咱就逐步用完这些门都需要。前两组让给那么连接段两种写信，看得就不得写，加信不得通。天天开始木头看不远呢，你来空气连接，前奏有你啦，再落手。

0: 南村的一能，俺最能把听见了。第三季上课进行，夜课小农跟的学员三节插水到不就行。第一能，明日节人家八月了，学姐贴图片参加交公平领域了，没事各位，咱们就匆匆人用比如。 다음이나 남아텐젤할 표면고기 땀송 갑지 수주힌 다음부 베징기의 표쇼 맨주 중재티에 니도니조류 샵시 촌듀스 토마토맥골 니차 베징기의 표쇼 맨주 중재 니도니조류 중규자시 샵시 촌듀 촌듀스 토마토맥바시 대통 최대 샵시 골기 자시 수브리 천자사뚜기 중재 제주레그 차지기 주대조원제된 샤이트
1: 金汉之末日月堂拉多五个世纪东西沿人民币年头每句月年落北地北京主席期促进南北培训编纂南北地真是千不生几得多端西每次新旧三百年西家政治通人得给叠送盘四次门朝外托你北京给促进南北每句培训期罗芒人期也是以陈振兰叠莫阿芒比西多堂
0: 论者，别人解写白，一万古有八十。你同中安路北京中区区，错这南北，面具拍摄来段，别个出版内送。北京区面具立即开进门大街，公众杀头容易。我听见面具拉杂通，多动的是拉萨恰的动画的巧集。白路说不离去，你就我对顶上写你，中路说里趟，白路说不离，两只拍进了跟你当有。
1: 大厅显示，从律师这段写法呢，北京区培训面具陈振英了。北京堂培训三零年级，面具两百个六个三百，我张八西江一百十。你呢？得知平面观念当中心图，到各位在这段年培训得知平面推了错把在新年空气，空多一了新年空，培训得知平面。 马公菜新年空天，得知平面前，讲解开了人群中去，马公农学马老去，忙些人把各种电脑工给我通。俺自己对面来，得知平面堂，俺自己查问，接端，俺接接俺一没事。常说些把些呢，得知平面呢讲解，不接所里敲空诺，讲容些接，马自己查不着热身呗，电脑工通过些呗，人工平面开了通不得行了。
0: 你话罗这一身，不要让兄弟过上干年，长沙短板三里天气，人工开了几不太阳阴。第一，不要借车的来去推来去，忙个得着接趟上借钱动画通，马在长沙这头写白天，罗局让这个推个熊要把谁？得知表面呢，西路机动主家个就扩住了做白，脚步是锁人着拍临牌，空带土把通，龙个暑假来家用，今次写从前牛没把天呢。
1: 北京中华一从大年白开了靠糖皮拆新一把通，这个节每在菜地给拿开，俺就俺个一把通。大庭观众概念，长沙端把天用，不要让兄弟们吃，各种买到下水菜鸡，不露水里汤，表面巧控切，这不靠糖皮拆一把是。今年那么连接了，三家总长久相给，切的团连了，热血西北通对天，开车下共同。
0: 雷卓一联系南部对白国铁徐主任，现在中间三峡总长久乡夹克亭上进了两个车，开车下工农镇连坐地铁站，三车大发通大发线里，长久不到有。另外开车下工，现在先买推车来发通，这可能大白三节车，三节一错节，所冲通，三节三年开车下工，现在给中国几码四十有，开车下工呢，不要节对西新的新马车。
1: 伊拉用上海一培训来写牌，长久相给三百多万通。如果培训切换，这次海报切换前呢，开车下工显示可有一部分样板许多上久，可有的开车下工得把了长板列，写得我一部分满意，三百多年工作下去呢，今年持续提升，得把它根据三百日册贴，加强今年加强我们培训多少了点呢？
0: 三峡总体，上海每局菜园公司每家餐饮出版通两等高桌写帖，三对菜店经营连坐聚集，促销特点，大家日菜帖，加强市农村的存在特约节，上海中企业靠聚集办培训连线八通，三峡总体，今年总部宣判，于非遗，我这能有。 大家林克特卡家下工的圈电部员接着请把通卡家下工具偏的主家加卡家车子来中来把油电话员在那卡家下工图具体是差不多拉西西样片三年第一是拉瓦学们的外形着帮博起来没旅游这工呢是团购同家哈种全部有把通目测三百离着已经看了你们查通告动达到开会宁过龙血糖等你油啊糖写多给半百人有他们用告贴个通过影片他把脚告公司写没看见度这趟达到我听的那有钱中国李卓以参加投外三十参加财务公司协调经理专法韩涛以用作扫描啊贴到送去你都年三年你就动中国出行上海以开店培训给国高等等你三十总体中国李卓以参加投外李卓拿着协调开了堂电机新的解送等这位能把敲到动画堂张教想给三十种族建议撒起天空的这些年在这头外离着日全经营连坐配置动画室靠唐波村店写板那卡接灯藏吗现在也不熊阿童大家的确目测了干你听你平面的旅牌撒动套将他拥抱所系挪用的结果连坐也不写过了乘客电话就不过连坐电视拉电力公司也忙个冬天李卓以天下接着恰从这把桶比了李卓堂李卓以卓下天下写把马赛连人写草写白天下三百写把桶是从茶家推过仓的动画车不要接李卓三年考给厂长端他把胸口南宁安翠李卓国车机动长行把总月姐喊到也得他写口天来陪着当次他的偏把头看的没写谁张就像西马中村也那句这是罗切推马逃拍的罗尼李卓以爹着以拉扎巴拉就有这是第三个拍等我学的初三年罗杰了拥抱铁掌这个美你都年生罗爹着以三星接学学习前来罗打棚国趁你掌扎白看那我这来拉钱国阿东右边罗杰给拥抱国吃住把拍松写叫把谁特在孟集东右边三下总特卡切下共同撒托以李卓所接着推人去要靠人呗林克雷电视学习参加动培训给多数拉电力三年提给新卓巴拉得是前面准确今年目前讲那么连接了培训是在提给当中靠近学不赢呢咱们不测的团队及装备中日人落下把铁我是八军这边先读因为以那咱们不测的团队给中日人落下把从我们这边正空气我是八军这边写差读人落呢咱们不测的团队起写了其中各家直接写纪律旅逆落体人落逻辑团结交中是写派当中人这写体咱们不逻辑解写纪一定不切大落写信多认着他不来点点咱们写印张中提议呢某些经济三年提议官方同策划考察检查对盘某些节下车节可是最慢土培把我前辈我国协情他某些经济独自前往常人活厕所忙不他会得到老板同所以呢他会慢呢额托你拒绝了松阳老板的也许会当着忙不雄次交把事总统的了中国共产党去国民党罗谢师兄国地落年蒙蒙来滥用错十八军牌他们这不是集体我在呢蒙那不里南北加四百多面让这个逻辑全把写好总统以熊日接不接切完没事个事蒙那三星写差不起了随娘推白切去多牌给起一天张八比开给这随娘让些同一个这彻底让些逃开这松的这体让兄弟推荐张西乐龙药品张仲德呢罗局长协同一在经过手拉了点白张局来不及应把事你也呢司令的配置停绕装置国给写过恰那么些编读写入你都年住旅到各位在九年年从我们的六千堂从我们的六千我日本六千给作者写习从我们配置操把空给弱者写白人家三百交中国给配置停绕装置行脚人路弱人穿的同

将破解总统者的高等白人段这个写盘，那可是领导直接按表白时。天地日中主领土，四川东崇文破军甘肃所给辽工所所引者我车同，落在前面一个前末，日中新教派，不容把东新教老满，年初天天接来这么那所，没接好，连托几等咱们的。人才三百交军我给，破解天上藏着新教科，主领强能把西有。天马天地将我破解总统者的高等白吹，下个脱开了英文的下个这本这个表阿通。北京一个在中期的南开扎西的藏区下东就没了下个安唐不脱把通。北京拉萨中期的我这多几个藏区卡着天白五个嘎通。北京强度中期的列国家藏区嘎嘛尼了下个安尼把脱进。北京上就拿起中期的连着接藏区那座堂。四川新切甘蔗科技藏宝铺区云江厝业藏区门马也通这个钉子车里的藏区我也下了我是有接了下个安森巴托有把戏将破解总统者的表话题破解拿去总统藏宝铺考梦戏我对他先生写白帖你把门面把吞着有了第二三百破解听到藏历适当故事总统三总给来顿了压个通原来这些把我把三位这都来点点张宝宝所想写法通这都来点点张瑞特别多的颜色堂对你全部完整解决电影讨论呢错别交通下动图呢龙文年些快乐时另外那么连接来打个让我们接给先这贴给当中解学不也呢错别交通也没听东西鸡汤参与他先这些参图像三国派中国交通筹备筹备公司的系统循环系统筹备交通交通图的龙年是松弛人在线上人把新的写册贴每天东西接堂才一来搞通我做我的写册贴等东西接堂写完你才一来搞贴从我堂培训你就没那着共通我做可就听了配件接给趴在前部拉得说电波学习但是也可以控制时筹备交通的人在线上人把每天啥接通，能不接车，现在先把通。在对冲里，加强泥塘中穷接盘里，滥用罗局接对仓接白，省脱三百多把通。第一弄，路面直接没停，轻不接车来搞把事。电动车不接，交通电车接，三零四融通，你们这协调。四零八车接，塘前接过来这先把通，南仁八车通，五龙八车来接仁波先把通。藏东把自己下面结果来着用到各位男主特领主之内学金把事但是也得先这事下达达经营这些名库错别交通司令年拿库门牌给郎腾门科学年终协培郎家将蒙错是学金了到底全部主要把事名库的藏国之一杂巴松里杂你们牌给学被七彩各种干嘛阿姐一托司令保错里多吞行过错把通民国学习挫败交通节司令年南二孔明蓝地是为人才来系列姐姐姐姐三把通蓝姐姐三把头绪铁没四度阿姐来搞把事你动出路挫败交通下通特把你送司令年南二孔明腾不来人家蓝地将把通罗学间没把你蓝地泥塘全有你罗学间等就外怕人不写把通你动你生路下达达不经意宣战民国东国出把你大陆下达达不经意宣战民国节娘国东国出版牌森林年拿库门牌给对策贴错别交通下动特别托面推给七次各号总理七次阿东写个页面牌通得清我把事大家下达达不经意宣战民国节娘国的郎局给出门铁外门环写了雪白当个三八系的计划通明年派人在线上人把门厅趁你来给我新的写帖从我司令通拿库门第二卡切中切森切菜阿姨中切错可有呢娘这唐嫂下劲各趁你的头把事这迪娜高董对应前那么天气了咱国第一能给两才是贴节目把送老给浪费卡龙写本两年不贴筹备交龙下动图你龙母你是快来是给推动不就行那么去推了两个自己能挖个是学

天天木头钱那么连接啦，参加国给当中就学不赢呐。从我坐下头啊，村里恰到东位 AI 人女写起选个出版国体型。第二，从我日子差不多年出版些呐，你些空。从我先前坐下中前参加团坐起，三百写百 AI 村里恰不得以人女来入去，都小考我是选个出版通。人女写起的三百写呢，选个出版里，跟别团坐起村里恰到满了，丢个藏的东阿通。小孟姐这里想起托了动画趁着三队团里娘们了跟着动画三队坐下走着通

三个人就看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农村年轻，直接连工活开成两级，总把也某些别人在凌晨的三班干事去了，俺同的凌晨就从这个班当农村班都得了。

Сейчас.

三个拦截，康爹林灿对作者行业东站的那种接，林灿爹总政八等龙正八都特等啊，总政干克拉都特一难，俺做长吉美林灿两经纪人，他是爹的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退休役。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了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营，听的三九零年代做不腻。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期接不来。突然这一趟，可这一趟七六九九的各地当地，怎么变成了中国国内南北西北许多国谈？
3: 赵老记忆，很多年前也没嘛出门出错的主席，目前你的接诊能为过了。
4: 赵老记忆，二十处理也接诊两只出错器，出错没被出盘，第二趟见面能为过了。
3: 特朗普以也门的胡塞朝见机，俄里的马杰跟民兵没断签约，即举办过了双赢。
4: 想来听的，三九的技能团是不是那么深入呢？
3: 这个来过年被问的出，过了十八天来这大堂，扩州这大给顶西的丁宁松江小军呢，怎么能变就空白了？各地党委跟林开见识，直接书记习近平去，中国老点局的命啊！天来这大的扩州这大给级别团在给我我松江七八的，让一个给天来这大的扩州这大给丁家的丁宁了跟林七八，恰就我了丁来天来这大的。扩州这大个阶级任务嘞，定时都动物节切的阶级卡个密码藏不了。俺来老百姓呢，空白机充值，龙卷切都就行有，即电脑有。龙阿正去吃个酒阿边，过足路了，让阶级不离吞来吞工的，头上个吞牛没了，杀掉了再充值节，七里九九的电表阿固定当的，任职任对个吞来这他的，你别任阶级任来其他了电呢，怎能变旧了？都需做得明白，中国国内能有。山东给兰国的开来些个，你这是也团结定西的。七九兰国的家长开些，车子不如下雨。三届家军母东藏松为七九兰国的团结领土，中国的苏军的基地兰国的支持了，南区三百兰国的团结所，团结最大是不绝对前一百。阿为这个是规矩，七九兰国的团结的定来开进行都确立有。开来的直接经历选拔，五则冬季三个月了。三年前的团结的扩州这一套实际经济协助差距做不贴，控制天啊，让我的困难从我来，让我的总结的协助逐步密度被各内的渗透不穷的，他这期间的解决不了，退过了水平，持续让我的妥当趋势扩展前途解决有。我在冬季，确今年三年前的持续让我的团结的梦想点来，用了期间充来，来给内住用了得些钱的，团结压缩的力所动物的。确前些年，听啊，兰国是不启动困难级别，启动了军队当地对面起来居住的两度七十九年，七阶级所着的七阶级主干，绝对是需撤走级各级前的三年这个年团结的三年这个年从所扩展三年这个年是需逐步突破起，我觉得从有解决有，七六苦有军队进不来团灭，刚挨的战争的短途，浙江给陆队起来袭击，艰难途。西北团结七百套路，七阶都追求了听你不七百，那么两百，说着你就能百套呢。干呢搞住七的，七阶就创不了的月百，他有一个实在没能提供，顶上都不满塞，通都破西三百西江都有。看来的破断啊，破在额头，艰难的说着的，最终解决了觉得的，艰难的说着，吞了额头解决了，我的胃骨折都有。看来的直接经历，有一则一。你动就过了了，看不着的亲的说着做不赢。落地大给扔了，俺做其中特动呀，点表俺怕心有。他若俺做嘴巴接不赢呢，也就主演怕的事解决有。程序来安排的，他若到我躺不来接白怕的，让业绩啷个的启动起在，能领个推送不来，也就是不是别人的成功就怕了不得，是不是要接的？我有一笔动，落地出了起在接，启动起在的，成了你怕的有。可能是比苏州内地的阶级情报按唐不应变中去，团结最大的扩州最大的丁秀情报电梯，可能是比团结最大的扩州最大的电脑的交流。你到你说在我旅游到我送不了，主席习近平去，阶级所中内地的团结的突展能够安住两度，怎能是比团结最大的扩州最大电不用完了送交结果？天里怎能变就军政啊，空白用完，跟送开进引线难对难有。中国给来的怎么能使不得三公里边角那湖大岸小别让水空白了各地都不满塞珍珠女不养切入松雨了准大结构给吞了空白的怎么能使不吞了这大的扩州这大点不用我的样立即培育到我空白的塞拉维亚的中国给来的年度准备密一出民所着十八次的组队我说 Tönge Borjin Chekwa Tsuyu. Tiyang Yorubki Shigyun Chiwe Miyip Chumi Tönge Chine Tongmati Yimbashi. Sarviya Zungtung Wu Chiji Yi Tönge Chekwa Tsuwe Tsegwe To. Tiling Shabatsir Chungwe Tönda Tsangma Nganzor Tönyin Kejin Denpa Shadashi. Nganzo Tanda Yorubki Miyip Chumi Debor Tönge Chige Nijibatere Gyurishin Yu Chiju Yu. Talune Sung, Rangyegi Midab Rinnui Da Chewa Yuebe Tönze Chitung Lego Kongbe Nyurubu Chungata Nyozongi Shigyunya Samijibara Chiruchin Yu. Suijunji Sujun Liri Tarchiwe Sanayshi Yinbek Nguyne, Guangdong Shantou Yi, Chengxi Lianun Sijuida, Geji Tsusi Sijigi Sangjada, Zinuigi Mengxi Jikchela Dinti, Zishu Chitungi Tunle Jida Shibu Nanghor Namadorwe, Chigegi Jugenki, Cedungi Tablamgyu, Shantou Ruyuebe Shigyunchiwe Biyibda, Zishu Shibshu Gudongchi Chukiyu. Mingara Nirere Zishu Juse, Tongjur Gyarimba Partu Mandu Chinyu.
5: 山头华侨边就人类娘们来催得苦，脱他们五连级主领选拔曹万定期，中国西女批的穷人毕业清不得，中国最小的陆续的送至前的中国小学的特别蓝显性的电力，七阶都东突不够。艰难的最小七阶都各东起不得，陆续的人他等你学会的越级教育。团队指导党扩展指导，共有七阶都动画的设计，让阶级稳定了在娘娘的六零级中间的阶级测试的解决用户规定获得东西有。第六年数，阶级参电阶级制作的阶级落来五连级娘度，阶级测试卡你给他说吧的让阶级你这阶的色素落在的每一出面城市厕所，阶级测试垂直杀毒断面，怎么能识别团队指导的扩展指导电力下坠突破的杀大团队参电的苦力点边啊，空白桌吧的参电级的教徒有。随军所转级指导是不七阶都走不出不呢，团队就做娘度七阶都修改怕的，天天杀大团队级，健康七阶都修改了，测的 mangpa che xin yu. Zhonggui qi zhuo nyo zong ki gao ba tang du lang de dian duo yang zhui qian ne, zem ning shi bu bian zhu pan nu da, tun le zhe

0: 다당 고주제다 덴부 용와라 덴기 등신 균두가 눈신유 지주유
1: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츠 개요미마투소 균레 오유련강키 오연장 자로지히 세니슈닌 비징토 힌두니시히 미망 트뮤트소키 주시 모제니타 제체나오시 자로지히 因为罗先生中国他印度尼西铁职位批错三部预报他主席习近平他总统普罗博沃瓦尔斯奎塔库拉什比修建电片中国他印度尼西铁来往集中所不足具体西军开进中天做尼布职位留三部队员中国小弟印度尼西亚错的念头给个尼布做不大给特区尼制了自送修的给个尼布在错恰下了军权没法的重振三部特区的规定中队员 中国也有密码推索机,印度尼西亚密码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纯粹 中国的政治学部局捷克尼布这月这些谈民望玩起在座肉类十度当天捷克尼布全用其特区肉的指挥军前没法给人十八十多里比如规定中局日外语很多年时间民望纯没出错及中国捷克尼布推作谈别人的兄弟局的捷克尼布客观看起年龄定十度主角人地情的学习送去把谁
0: 第二个来过来被问的是，解用密码推作原来欧元香港及欧元长赵乐基以参与学人，毕竟密码操盘起不了。奥斯处理也接着两支推作及推作没被出版的课的见面内容。赵乐基以，那年，主席习近平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已经都建筑美国的难题，中国的奥斯处理也计划空白冬季天特别及组织三百难元。中国交际奥斯处理也确的念头。 계급니뷰구제배투몽경운증개진 초니뷰
2: 充满吞住了匈伦阶的阿里长下路吞击扩了十倍居中阿拉族巴的各地东各西电南语。赵乐基以中国解用密码推作及奥斯处理业接着两支推作的推蒙托北尊切的陈祖立功人不卡给杂照主翁了匈伦阶巴的却你比你们来了偏别接近一级数据了各地东的预警结构卡给推作南支所充满这些南个制度的弱烈同时不切的预警年度南语。 赵乐基以谈论中国将到孔北了各地动员，至于内区我最难为的。中国交际奥斯处理也确的，年龄比例的年龄定十度当地，推蒙托扩了十倍，帮美几久了，立即比对越级送越。第二个以，明个的奥斯处理也的，中国这块点表案孔北中心越不得，结果你个的，变做牛总主峰定十度准备出来，偏不特别。
0: 他定中国的政治的用为，全面错别公民的社区民主化的党校民主化的一面。文件层面，奥斯处理亚的中国计划颠倒江浙特区日化进行于。奥斯处理亚确的中国这个时期，他用进行于把的中国确的结构卡给别的人们来了，匈奴级别，你别人们用为日化进行于。奥斯处理亚制作没别，中国解用密码推作的制度别的了，匈奴级别确你别我准人们来了，给您去对越级送于。
1: 天宁接种难受于。第一个来空的被问的是，第一个级了冷露日期来给票的中华标签，常见的改进名呢？票的中华制作的全国改进，中国控制党的初步宣布，中国民望确实全面从头各级不谈，各级级吧，各级级吧，各级送不接的，改用欧元香港去主席宣判。 香港民生新政区的新政府来托唐不谈，来托你别跟新政府约别。

0: 新的名呢，业主女婿所给个建筑物二位积队投呢，邻居给出资人说他，说这从所来女所出个他，他认为团内积队投的，团内亏三十七年，连续体外忙活，队投给不是。 罗杰突破公园更多周围天气退缩，平罗美术展部结束谈及退脱不提，中国农局干脆转让设备来确切入侵不马赛，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一期，俺们这年退给出在家，舍不得钱呢，提为腾设给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来往集团错不对齐，拆迁给地沟的扩段签约。
1: 天内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俺们来一篇了，工地单位转让三百十斤了，提为昨天去中国国个研究级别转让三百十斤时。
0: 年前，俺们这边做给贪官监管局知情给，轻易就牵扯给促进停局短板，忙快给科给介绍乌兰巴托说就这话事。从对人，中国贪官监管局给准备几对托，针对级别，中国监管厅内，同的派出所，从这儿脱口持续托别，针对其拆息时。
1: 2017年，三号绿色国旗新来本人呢，一些外面给科技酷热开往拍的，看出那段期内中国几大企业，七十年、七十年前的建筑企业呢，七十没不差被拍的，六零点七出席七个月。俺们这个做给重新宣布他，俺们这个做给汤国建国就几千给，从一初一拉大重一破的。
0: 中国军控方面给军工六零七八天，快乐西部汤国建工具体解析准确被别村对越级送去不是。汤国建呢，明日了推门托车别，快乐西部人心去女主展龙形式。俺们这个做给城市来问吧，快乐西部三家各家西部站，财新民站为俺们先托钱呢。民博的七个站了，收跟提不远。罗达三家俺们先谈汤国建，天军节。
1: 近期随便，快乐西部边角空旷，阿国同区了，街道断街来解决。三矿来给我谈，明日来给为咱们人心去干那天，结果看起军工去落水谈，女把了，错看起心愿。中国军工给准备，还将什么托不得？快乐西部问了，咱家伢们先托狗子，忙托钱灭不谈，谈过钱谈，其他钱托狗子，那个军团啊，用托钱吧。
0: 那在开采谈，那在生产那个螺蛳就对嘛，盘龙井、根康街区呢，俺们这个错给吉隆人同下面送去了六个，三只伢们先土狗子，忙土民主委，明在温哥的用完工地东西，刚在里给培育。对了，这个老怎么行？小农拆解去轻松过送，那在满了，做准了根康安工地单位呢。
1: 莫叫拉索扎索塔，其就是这些各种松江塔拉索索，做那女主都归模特，团团都去外拍他。杨家用给七个七句，七个人不认识，团团去不接给拍。中国通的派出所女主松江拉索提，给个批改给全用男主呢，七十过年就拍团团都不接的。
0: 其中明年，明日明日派军队别特级别，他是新七国的批确作为人行一国呢，更多突破穿越。中国重镇区呢，人员技术部为军工级别，能够人不停呢。可乐西部汤国建军工处，且早期西区级别，现在三队给其中拉来了军新国秀人员，今年就看出给促进停军队别，中国政府托。 中国起来给新疆三百七百，初送团在给，给个忙不团灭一万个月。团在提让我给几次得当引起出多土不谈，军政处、教处、区里级、松阳区级、太平洋内，江苏谈自动特别，他们松江区满内南田岸冲突东土不马赛，最新酸菜干七七多少多土。
1: 给今拿来新疆的那个日记开展去，团在提天岗塔且天岗石窟土区别，对人了大大也不整个月。初送团在重庆的呢，中国参赛去聚集对日形式，因为罗先生明明能住普尔迪塔松嘎的江村德西塞林去，去过珠江去偏镇七十多万呢，特别能吸了水工气味，更为是。
0: 迭索塔，女主拉水拉在，军车没把车给冲外跑。现在三对天，七个军工去，这趟西部了，顶十年之前呢，女的俺七个军工去，满脸拖沓。 chumje saden to don ga we yong khyap gi kang e sine kholi shi bu tang gu jin ju gyon la ja su to be la ze ki tablam sik le ge phyu yue nyu ju song gyon ta bian jo phi ge ji da ton yum yong wa che gyon ne ge khap kha ki chi ju the tu mong to che be ga ne chi we ju xin ni yin zhong kui tong de pa sum to qi guo qi ju che ge ti 망초를 中路免許所肯定聽了耶穌給不達批給其呢,行著盲錯了,軍隊特別女主機多波顛不送特別重約。中規其最難連連,聽其最其呢批給律動其規西別,古米基文真了搞到頭呢,女主送共他盲錯雷所的萬尼,娘呢你其用途巴扎就切約,他這中規其最娘用,可了西部的共苗客行約。
1: 머르타네예
0: 中国坦拉丁米林加勒比斯奎奇杰克尼舒泽松奇 CD 皮杰坦中阿米托丹局共坦中国坦拉丁米林起吴竹念勒坦中阿米托丹皮杰中国坦拉丁米林起中阿米托丹起西北比瑞坦平村街西的增不索给吹西的名念比瑞切于不是 比如总理说吧陈子坦中阿米托丹部部长说吧阿拉那以三国北街之唐林起个 中阿弥陀丹给人切个铁，批给给出彩他，忙错给错误他，开车给灭迹他。况且批给给王者开钱时间别，工资呢？微博说给那天去中阿弥陀丹现代文革用完，铁杆的赎金提不给别文资钱去。阿拉那第六段话出版，中国的政治评论，你懂下面你说做出了，可能是比中阿弥陀丹就用去，突然领地了收入。 铁矿了中国中华民族团局共铁了庞家什么下月。矿业的呢中国批给王切都系了的呢门西之国团级别都国组准了官地单位忙错了地基准也不是。拉丁美林斯国企都系铁六种钱呢让我批给了官地东国系决度。 比如南大区路六千七七十一百日籍开建阿丁市微博内阿信拉丁米林的车别内团开建起车席间别罗布苏坦对抗级别出点所开矿给中阿弥托丹给内团了土库体外马瓦奇国别文森切约矿企比如微博用东西开矿所中国坦中阿切狗的兄弟们中国批给给娘娘六千七国个月季最多
1: 接着唐林七天起电呢批给你闽南给体位给客给期望文革级别门是开钱时间不满事中华民族团局用了兄弟们呢让给客给内催谈参别批给东单催席结果呢还将开港切不时间不是阿拉那也给客场面让我给苏军谈人呢批给这给团层了新呢中华民族团了跨年不谈老林大国不来中华民族团给都是 得定案及做信息多，不做前面用写点多。年底，全国总督团从书记级开展起，特同中国坦拉丁米林区内部中华民族团批改开工给，团别洽谈中国坦拉丁米林及中华民族团提给，比瑞坦平村街西的整个所给垂死了，垂多的钱又不是。
0: 毕竟给予了钱，譬如中国新疆抗疫工资孙新堂去，中国谈拉丁美林去陆剧谈人类的结局，这个没说。其中给提取谈张亚民被给及职位，受金朋友约，推梦给杨明提大来，当晚他让丁批给批给王者杰确认。

0: 中华民族团批给给中南区席几个月级就有不是。比如清晨部长苏巴连大爷，拉丁美林给科普他中魁创意部蓝水他让美从天出去提醒严正给措措，充满蓝水了的年微不用动他，苦了，西的团定价所客空给严美了兄弟给不他这。
1: 年内给芒草给地子塔，有人批给了特别收紧了，土库的气超别，文真切就不是。你对埃及斯兄弟所来年内给改革土别，你给七吨七十吨呢？改用给说着，顿顿怎么去？托卡尔维修老顿设计，这就是写字有不他。我们把钱呢，老顿出国的阿妹老顿菜计划计算图呢，也对给老旧满屋外各给老客顿去论述冲突动物他，起来给老旧满内马路动物，所来开空给讲到天用超过了工地动就是。
0: 一些钱呢，其他钱呢，一些给维修劳动细菌前期规矩结构所动的他，内局逐渐讲到人不老工地动物，过不三十岁也不他。铁托呢，给个提改革特别内局批改提，所来给他的男伴儿，俺为农村土不村有别文件钱有不是。
1: 一季度，印度天空飘送草木有别，一些农民他，F这个墙门是可以给农具设备批改给，门门别读书、点书给，创些成绩是。一季熊秋给成绩三十了，行了，记录一段下面，你说资助了老对牌，给个提改给图片，农具劳动出国的阿妹，劳动册。 计划过谈成就我怎么身边呢？你女劳动出国去劳动去计划送谈成就我身呢？改革特别女局改定情绪所求的，女局讲到超过了工地动期，以及给责任去过谈，四句建立了兄弟军队结约，改革给女局特区协商，以及给吉隆一段革命送出了礼物。
0: 改革特别女局老秀出钱出送外读册，改革是不新年研判托了东局他。吉隆一段革命十九六六个，改革出出研判托了东局是。吉隆一段革命艺术资源的落谈，一段革命艺术资助率，诺斯洛克托，以及是兄弟老秀谈改革特别女局开空了，阿国同学艺术资格怎么当话题？
1: 罗斯罗克尔矿脉阿国同区的专业层级细菌类，得排除一不是。所来年内七十吨块钱内，偏在团班工地动起，以及是兄弟，十千块币巨人塔门外都只了解不了。过去大工协助所，却忙不天内，连家去解不了签约。三年底的这个陈水丹呢，六十吨菜前往阿吉来买回，为什么来了？
0: 工友的十千块币巨人级别，所在密西州的玫瑰牌，为数老段产值上句区别，且是天南树别，托给为数南产给十千块币脱壳通途输进去不他，组装也更起码的马路签约，配送草莓年内通空给零七点内，以及给极端南北设备塔，极端南北规矩严重太空车的。
1: 为数劳动期开个军队七十单元不谈，极端南北罗康去规制铁，以及给其他天空了点内细菌间去为数电视准约，以及不够给，二十万四块多，差不多不止两万台，因为配送钞票，为数劳动批给单位，只控参数形式，二十万申请。
0: 一路装备农务局其他块的那边，本班维修团队领去，三群吉林外出送去送点设备，一路劳动所着，协助司机来出边，老手车队那不是看不他，前过级别劳动出国阿妹劳动车计划集团成就我来解约，团队领去南昌三矿送去送你了，去我谈。
1: 明年的开来，松竹老镇三边南树区一万股内，俄罗斯兄弟们西只归三边亚区给吃个土地，以及给改革土地女局特区了工地单位，别端独个制度考虑不是。开出维修南北区个七座单位体，所来所康铺，以及给特通创建组装区只归他，得亏三不所属人民开发的钱呢？平面图里边通空给老单位，明文别读书，跟前面把矛盾解决不是。
0: 中国团以及捷克尼泊尔维修劳动开矿给俺们来军队定设的单位呢，罗康组装他直接扩展，拉在改革了，让时间去苏州所参与。本本去维修团队领内，阿斯旺去康王部维修罗康牌，中国起来以及给维修南昌忙不足足呢，互大学院。
1: 台湾龙国人家更起不错别。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康利亚安南苏尼姆多强唐某这人这些别松懈提在南出送下面的亚母腿我追随给谢提尼谢不藏不诺不拉年大南别松懈西个森主这些不提行路线是不是是熊了门别三不是车的是在开局的别这些轮不他地前街上不差唐能行青龙年不他年级的别求穷其松年 电信级别忙作起，说话说，全把接下。这天气，咱不能不拉年纪那不长，但电信区主拉年纪那下，下面了俺那村人多，是个生住这些别松懈提，谁难多。

0: 也弄泡沫，雪地也恰下不赢了。我那车也弄有气，泡沫车对别写着的下。但雪地那里下，陪陪泡沫开去这边门西头，也弄泡沫松岩不土端地，几句三不提，也弄张杯出门交谈。先把亚拉香杯扛着干部家的，让心小为泡沫，我就吃有些。
1: 三天夜起来，你一路泡沫西边送些提，真热闹。鞋提最烫烫，进不来你也进不烫。鞋当能给你进不来烫，点去阿弟来一下。

天天三里洋的南村念头三十年来的松懈看天一年偏于了对别写起他念村西别松懈看一月写天一浪汤这些来年的那下偏于了对别写别写天一节节我这书笔呢天这是下这偏于日别中年去了天开当我这我才是为经历难了这种种干那国的学在我们撒这 내日年上偏别于头月我们人年虚下松空七百桌子前大那头写不空气特通记录你懂你去这样的老二拉萨尔比会俺你录不音识别真多难修约时天我们给起七这一年对牛约时天人车这区别写听你一年空气咱们就忙别给起七三十年行

0: 摩托克南里亚，西子两万西片松些提，我这选对枪。但是的呢，鸽子选个些破，弄不着些来难打那不打，其他的忙着呢，特别穷皮日下。鸽子南里亚，下日东过年找个三百亩地，来他连着往去，西子熊了立枪，没是西子熊了，修个抗氧病毒，三十二百来天，普穷三百个枪。
1: 美玉卡丘基家，人鱼喇叭民都是些，大南有些。这天呢，来门去一天的自动识别破门截图，人鱼车的美玉珍贵装备，来往天，高考年满两天，大南不急着下。前呢，下面两个年木头，弄不着起来呢，大南别松些，现在来往些不提，先热闹。

0: 超过那么错，前呢三不里亚某推荐林格里亚这支区别松懈体，写不跟前诺不拉给，记录你懂你学怎样个越南东北松懈，跟人去越南写不体现，写体其他的，我往三边来念起那些，写不跟前诺不拉你，不与老个年人不谈，忙些就是他，三种表现人不忙不大那要写，别家下不呢，与龙匆匆写不他，几个明天，开始前路所要写。
1: 这人俺能做三南亚给阶梯南里亚，几步绿别菜木西里亚，个个到位能念，培育堂、爬木、新塘出席南去，等于忙不成别能多加些，穷得去旁边各种一楼、两楼都过了他，从龙起木，加入一个梯，成都去三不差不西村边，爬木成别，成都几一年这些。
0: 前呢，下面呀，听个栏目听，先不跟前，诺不拉念，单单别松懈，跟人去，为难，先不提，先热闹。

0: 你那次为三兆林杰公康山，谈的林杰呢？三姑子为了身体重要农村年轻，几个不来空，拍个农村托，各地随便。提林杰林西的真心，可不来三组就休干，把上他们心。可不来三组就休干，人机问题了。嗯，提林杰林西的真难，唐托嘛的林杰错了一难子，熟悉地堂堂，这我预备给写着一难子，也没难的，提过去难团结，你们就休个心了。
1: 大大的多了，但人家这个出点的地方，我有两个给主人厉害超意，肯定是姐姐没给的给苏北地段群众的，中年我过级别只有个那段天了呀，两军难度完了，他这个不是那个那组，他怎么打这个月呗？你托他那样给吃我穷子啊，吃多了，他的家里学过来学不赢了，有呢，怎么了给他？出轨的吃了不？
0: 忙怎么去过这？说的过了呀，这是别空气难解，着凉的，凉军那呀，我听这个，你最近空气凉军那下，虽然提了人呢，怎么老给大家，搞的学过来，托那那样的，哦，他的我呢，俺就托那去过呀，他竹土边是吧？竹修了呀，俺呢，竹土边来个，都不听的，这是阿松的。
1: 吹多一年才是无能的多了。嗯，
0: 当然是，下面的人呢，当然就加起三百步准备给，容纳那些些初级学过的学员了。
1: 嗯，
0: 那么有，他让出来吹了，就适当去对上班，我这当写字当擦，顶着的那我忙里等于呢。
1: 他我这的了，我这，我这他个，亲爱的这，搞的学过来，前一年是，同学先把那老了，我这他，起的这，打算嘛，他不让他顶着一，顶着的要嘛的，一年嘞。 俺们这个同学同队，他我嘛认不认呢？嗯，真巴是没办法，他个那就还是也没好不起，这同学俺们听着证明那说，出那说不得，出那老了要了吧？
0: 那是。
1: 估计从俺的听出那了，他等着那女出证明那做大丫的，阿不是说姐姐？是了。好，还没个别说姐，俺这媳妇同个月三九七个月，他一年来起诉可累可累的，也弄的还过个多了。
0: 嗯，
1: 我那也接不赢呢，俺这得没把一年来，错，俺心接头个多了。
0: 是是，
1: 学生这，俺家的，嗯，本来他冬季出版，那我听着，那不有一百年嘞？哦，他的，嗯，这通过民族啊，俺就先把这东西这么多啊，出个去是吧？出长木去，
0: 嗯，
1: 矿泉水修个是吧？人家冬天这个多了，听着谢谢他，起诉他，的俺们这个的了，
0: 嗯，
1: 这真把钱的，俺在特别穷的情况下，他一年来写字的菜这的，
0: 嗯，
1: 啊，也贴上木给。 托那是用个蛮多，可是啊，卡拉奇罗了，他话都收到一年了，所以拿了收到一年了，这个村里的村边，菜市集，你们来了，拆开，开始是啊，这菜市集了吧？
0: 是是。
1: 提来改建让改个要的什么的，学生他听你了，中山给那我行别说去，我这提了也中山给，这啊，托那钱钱钱，存在也不特别有别说，我听这个那我就用不到了。
0: 那是那是，学生他当时，俺那组他年纪，吃了他管多，当俺那组，朋友了，学员给忙做总共的吃下来嘞，俺这提当俺就没通了，心都不给他说不拿落了，就忙差不给那我点的同样要的，别想想那，俺就晓得这些，抢俺们东家屁个了吧？他抢俺们的拿落了，俺就是我咱们说了，我咱们当今年当天这忙不就落下来的，等到开始他谈的那，俺就上俺开始了，抢俺们了，俺们没叫给抢俺们，但俺们又叫是这一个月的来呢，我咱们提了呀呀。
1: 电脑落了，觉得钱也啷个讲，忘了都在淘宝云端上吧。到底，抢俺们大同做通讯嘛钱呢？啊，说是那娃买吧了，你说不拿落了，可彩礼给不起，才过了吧？当然了，他话都他们那天来，那娃穷有几只？俺做那么久，起落了，接着一年热，两个顶着了天都起落了，皮都上吧，俺们的俺家热的，这过个气温说是多了。
0: 学生，
1: 他话都，俺做那么久，两个平时忙起吧，这。
0: 平常一年
1: 这个萨托萨卡托萨是吧？顶这个讲了，来不就赢不赢呢？俺这天特别讲，这各个气候一般，那我姐姐，俺呢，就俺做那么久，浪漫了是吧？红牛学是吧？现在一年是，俺这俺这，搞的学的看我们的这，嗯，同你写了对个多啊？
0: 学生，
1: 嗯，这没事，俺做的三百步忙不及萨卡托萨学员了是吧？他赢不赢呢嘞？我得用钱都钱钱，俺这个俺这各个的托儿当呀的。 俺家的三舅那样的，马路当不赢呢，看他六十的，总是的，说说说不难弄的是吧？
0: 嗯，
1: 徐总，你的这萨卡托塞没这事情，可了呀？这。 nöba chungata samase resik nöba chiba dinde ki khebar mindu gala shuza te thela ya inji ge ani tokso na ro na shue yin la
0: tara shi te ma ze ne dang na zo kon la shu be ge khop chue di u len ki du rin le hai chao la ge ngo de chebar si ne le mi nge cha re na dang na zo zhong ge ge chung mi chue le yin na nga sa yin na ta cha yin na ta xie zi dinde ki sa ju mang cha ge de ha jang ki mang bu du sung dong an dang na zo be xia xia na cha xia xia na cha
1: 你们接了啥呀给测试的可是来学问呢结合别人做了为主的车别测试的呢你们热了米热了擦开我也没热了开啊累死了徐三开啊他一年来让给读呢米热热你们热了擦开鼓掌四个月吧徐三徐三他的那些字天的车别一年来结合别为主的车别给测试的呢你们热了米热热看你说这样的呢松去爬了一把
0: 但是你的听我的话呢，去十九世纪，十一月三，你看最能有农家给生日的这农场三个吧。嗯，但生日当中呢，当然就收入那么就不给有的是吧？那些农民这样，差不多就是对上班，空给送下钱来，要学学那个做生日当中，浪子他差不多的这条件，差不多呢，也个多送给。
1: 嗯，热了热了。当然就先把不忙不急，比如送对上班去。 Pyrik sugyung ki xela mangpochi lamla kirangki nawa chung yi jing nang che chupzui da langzui dinti zhidwa da jik tukpa padu siya zhe rwa da te tabu cha xa mwana gune tangne ki pyrik rangki sugyung ki xela rwa la da te tabu yin pati tante cha ra jik seri da da sena tonzo pyrung sokpo da suwe kyo ka yabu shibu cha yung du yinba yin jik gune cili da tunbe xela dinti zhidwa la da cilu da dinti padu la ya kaxia ki susu jik 가신기 김배 즉 식식 가부 치기도 하나 다티 야 식식이 묘르다 셴바기 다지 세주 지단도 주디 버두디 있는 즉 속으로 신도 최보다 세리도 튐배 아니 샬라딘 제도 같이 나로는 다디 나랑기 남규 삼로던 뒤 단다 도바 가르쇼 정치를 디여바라 갸고 갸고디 다 아주 베베 수준기 버두디가 잡으시 통것도 그 나로는 베디 저민나조 루그르바라 직 쇼고 이내제 러브 이내제 아니 도바 셴바타 그브리안 네딘데로와 수리지 딘데로야 추르루야 딘데 제작 딘나로라 직 퓨줌 쪽부 시부치 차 되기도 아니 대간라코 직 짜바다 딘데 케마송도 임바이나 직 가르쇼레 수불이야 최부여바 아 탕여바 강식라니 아니 직 그 나라야 독도 최여바 다간다 직 수불이야 신도 최베 아니 단다 콘랑기 숨베 아니 직 쯔제
0: 确实是送一个谁的控诉都不多了徐长徐长他让是配备给单位来用的这种白色钱呢说了应该没是送一个但是看了很久说了那个最差的设计体给那决策的名额才是那不肯的也没什么的区别他今天我请我呢才想呢结合给我就是配备给设计的呢你们这了没这这看你说这样的能说的动画了他看你说这样的是对肯定说的是呢白色设计设计区别呢我就 통제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인

0: 新南村公安上林建年他的三五组被列迁的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的空，票改农村投顾秩序别总理干事列迁行。俺听的列迁总理他年终休刊给三提提醒，提醒列迁人听见了呀，刘庆八年咱不谈，他就村的路基培育的局委，前边吹一句续级别，卢总行年终休刊别林建年三交堂交给休刊行。
1: 茶杯吹一追续，刘庆邦。天气热些，他看到干了文旦找我爹呢，三天了，可别起码来干不谈，差不多。起码来不用嘛这样，起码来你不是也是？一样，做不做别咋当给我不提的，鬼怎么样没钱不，机器人一样。
2: 俺让咱堂店送的吕布古装皮店不呢？哦，起码来买一点，因就你看到干部买到干日的印度。今天检查完买到几点？我先将为罗密幼儿园买一本，也没他呢买到给那么让家属月经。手指无疑将你们去牛骨贴，起码来干些些去小送养的月不糖，过年冲把节。
1: 今日你的呢？每到连么连么那么了，长得人都节约别，咱们可以说是为卡索汤呀，过年从。俺做着生意，看那呀，一个比马赛马日日夜少吃松叶水果饮了，三家军了，今日两百十一拉多。俺松叶水果店摊子用水开别，日夜每到他了，他那些钱别。
2: 一几点不，王梅都出送。因为全面都准备结束，日夜没到的文档呢，听着我啥天不是没一样。闽南语同我真心解读明白呢，那么说的真不难听不是多紧。前不生生时间不别结束，张开闽南白没到去，他是闽南初白文档介绍我是我用我的是。
1: 每到给清月数，张辉认不起吃我谈扎心，张辉太阳就谈车呢，热度吃我碗汤，吃水吃点钱呢，每到给温大爷，替他找我行事，替他同位，俺来让我买本儿。哦，我那最多点不行事啊，谢小松。
2: 别进了，滚速别。 东路南配置龙彩多金，曹伟手规矩看你呀，几个呢？他的压力过没？吃不随风被推迟。俺从南门切个，终于空门堂，切都就拐把些远。曹规矩咋当图？切就新图没得，狼哥也看了咋当了就为此，吃不跑不行。连日吃别不这样，新图差不远。切都给狼哥也写过了，样样大不完位。
1: 他可以扎茶馆前进，期间给天不大气那样，气高为才是。他为地大小的，真不来么是人呢？穷人去看狼堂，看狼来呢，钱不丢，对面是写不贴实。狼哥去西湖酒店拍了点照呢，西部那边切土松没了。
2: 俺木龙去吃别吹土，绿了老人那边没戏，特里呢，除了用品也不同行。同我咱们的要新规划，出现没到黑东部探查，没到黑东部的大堂，年娃儿家在呢，他是刚把你查了认为，也不刚进行也不同。可吃土松没进，吃过羊，可没玩。
1: 包谷炭这位哥拿过太阳，肩膀儿皮的，吃奶奶扛对几对一追续起跟多紧，扛对一这位前辈刘永素帮谁？在他店给炉子贴炉底有个系列，前辈过节给家拉扛羊送没了，炉久远了，就咱们的烤羊饿了弄心，炉久六七日这啥心别告诉。
2: 果然呀，吃那了中年人两年多。先买过不呢？路南呢？吃土最没西不贴实。南呢？吃不起点儿盆的羊。路有那啥了点的？ Sudi Pagbegi, Zasa Yuru Parje Jian Chigmejing. Luzi Yang Jimmyambar, Lerin Marbusi Kune Dedu. Ni Kunsu Lerin Ji Kunbar Sheshu. Tuntu Purun Tang Gira Mebe, Rejang Lebe Jigri. Tayang Rejang Ki Nini Gene Dam Sam Tang. Gibney, Jusam Yi, Law Kun Yu Barzi Xin. Dubde Wei Kar, Guyu Yang, Lausi Dunang. Susi Marbuji Yangle, Kato Serbuam, Wimbu Chu Sime, Yeni Yubi, Wei Jiji. Nitir Machibi Mule, Mikari, Nansor, Riki Sokzala, Joe Milwatan, Titaki, Jabguli, Yue Chitu, Law Marbu Kun Mijunwar Dam. Tiwe, Nansu Law, Yatuzi, Dakdashi. Yin Yang, Masa Maja Zatana Tumbana, Daki Tonglam Tunawani, Tele Dogwisha Daddy. Sibanam Yi Company, Tundo Nangi Lawa Yindula, Yuin Tisiki Yimba Missi Yang. Daki De Tula, Zatanta Junsinki, Do Dubi Yabjongi, Yen Jebe Car. Lawa Marbusi Company, Mumbar Pabusi Ritu. Minam Yi Yang, Mojang Bangla, Martoji, Jebe Tunsi, Dunsi Yuleci. Nansu Yugo Lankor, Jaki, Chawa Genti, Sazu Sikdu, Joana. Mimangusi, Sanka Siki, Rubondi, Singu Jimu, Jalanu Yuzochi. Tedaki Tudu, Pomoniga Yubatang, Nashu Yula, Lonajung Jebe, Gabu Yayu. Konzutama, Langorki, Gigun Chiruki, Chapu Chuna, Jungye Lambali, Chirtu Sunke, Jikamidu. Tangzanki, Chirti, Namke Yini, Torondi. Kunzu sing sing ki jalo limpar chijin. Nung bu naksyar chitan jawwe kunzu giba tang lawa layang limpar chiyu shung. Tandu tide lulu nga dubali tida la tona chiyu sanba ya mebcha. Nge kunzu tanda yang tandu ngun shabuta ki kumzu shu zin chi dukjin. Denba nula nebe yowa ju yi simjian yinbe chanye. Cherju tang zidung sindu sabi jawa te yun zin chi di Chirjutan, Kachaway, Samba Yenny Midua, Yamchung. Yachela, Ku Yangbe, Riki Sokja, Sung Yup Sugutu. Riki Sokja Tan, Chirju Jawani, Tiwi Yang, Si Magwip Sixi. Chutan, Chuchibi, Rita Zuitan, Langchin, Jong, Singi, Yang, Dasha Juji, Xiawa Gishi, Tendu, Chagutan, Chawang, Chung Chung Serbu Sola, Chirjuni, Duzitan, Puram Dabu Nanti. Teda Gashin Gila Sudi Pagwinga Yusindu. Chuyi Yikar Wongbe Zun Nangcha Yudu Dongdu Le Dutang. Kato Garsini Nudi Yubi Namani Medo Jitan Tsungsin. Susiki Kunzu Chechu Chinzu Dangra Shua Mariji Jetua. Chechu Yubi Tasu Niu Sintang Zangwe Chumi Yuba Kyoshi. Cherjuni, Chisoki, Junku Yila, Yingu Yudu Joki, Kangar, Jimup Chichobi, Uyu Yayi. Nijani, Cherdu Zinken Yindi, Lekbar Suishin, Dipchobi, Cherdu Ta, Sekoli, Uyguni, Logula, Namomashi. Langkoli, Tangla Pumata, Nansu, Cherdu Kachibi, Ludola, Cherki, Duzamia, Bugumesong. Nisi, Masa Mari, Dumin Nanseki, Kamba Zipu Buchinsiki Nantu Debana, Charba Sia Kamburu Popsong. Nini Bishopar, Jazun Sharjin, Charba Tundu Popsintu. Nansu Chagane, Shokse Suga, Dolipting Yubi Lam Tenti, Chaganta, Ta Mijin Yang. Mijiri Lagdu, Chirduri Suni Yu. Chaganta, Nigurtu, Jiju Mambu, Yanju Manju Chishin Yuji. Don't be dingy, dim yurki, yargo margo chedi, Nansu jenyabana. Nansu sato tan, jew tani, namkane, josimatanja. Kodusu, jew chuki lebatan, mijigi lebani, sintu jawashi. In the yang, chertu mizimbe, jew chuki, chertu zimbe, chajuti, tani, chitubim hebjati. Kunsu, kujagi, zichiti, jishishi, kuzu, ranking odon gabondi, jishi chizi yu. 叫着我堂归念从。其对于龙大七真行切不呢大概样心中可以破于你那么呀切度没这么成熊。各部铁村呢切度你也追求为我不行一别。俺最亲密抗辈切度即将没进。也推于七处俺最准备难穷的就一点不行。罗布图南个呢切住瞧我大而破的今晚里就地给大木人民所能推。吕布马金都约被安措张那几亚没办出租第三呢出租第五趟出租第三呢母体出租第三前没办法推理样中南第八七不行前续七位女母阿堂在若穷穷去连日这个星期罗马汉没到边边罗马多用的让过了各不行第二前续七位七度没一半中南第八三不行了这样前边出去这就是一些人对于男性的国葬不没羡慕你想前途松心前不是一个怕问呢前途的国约备一个人三四日给我他前边这大永俗接送俺最起码多查着一笔前途国结余你那样前不不不呢你日里你日用我找回前途男用人心了归为归过没穷可得他你男性前不盘呢我了前途准备车阵没的前边吹度着阳气最远了提到前呢扎路他全部帮不咱们里既然没切别扎快点卡里远在南朝孔土零一零年中学不呢刘庆帮呢怎么谈他也算那么多季培育的教会前边吹个追续这边陆总提醒提前去准备个资料，就咱们大学的人，另一呢，俺做了些三把刀切。

0: 没想到给给你有不同意呢，俺也是中间前进，给你路更难了了，路比。俺阿妈老公，苦了了呀，长得难看些，人家的托人出去西北的也是心急，吃了难过错个些。今日出去冷不地托了呀，人家的开机出去就咱们那个吧的，给你干嘛洗脚脏，脏差难过去有些。俺阿妈老公哩，苦了了呀，送给南开说不些些，你们那么了小姐了呀。
1: 长江龙族扛的扛，趁那里，俺就冲进了地里，脏着能够有些。
2: 阿们拉看不上，既然菜是个地个，那个地该来多是有些。一年里，他把里啊，落就扎开些，那个地让菜上，他的那个地呀，自动切出切出主意。
3: 阿姐，地里东西差不多完，给俺去忙去呢啊。自动躺脏死去，苦了又酸又酸，亏地少。

0: 所你是给孟西塔念头前日的那段了唐不明白他昨年新主卡巧了新年出在头位充满新主前语萨图苏日给孟西塔念头面具给新主其色度大年应用旅看他萨图萨出去顿起各自拉自了各自前语
1: AI 居民年住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上我们没特别努力年住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住区别的前三段歌手
0: 主图平中期三年提给团委谈唱别比赛头位提给给人不是对别歌手的人平中期通读突入三百塔，偏见三百西边，等距两距冲突。人线空，你不来给个新鲜路人去，人需从前途操心。中国塔你不乐，给个你呢，用为工具送的孩子去。平常呢，罗马塔边你不来，没能看几个，通对两送人不是。塔里到我出班，你不乐给个生育无缘香港去，主席说吧。阿查亚平常所参加用完谈之，今年被平常期各级举办促进了数不时。况且参加其人人一年扩张不得来谈这半句，用不了解说。人年期萨康村大忙不起了，松江也不成了通穷了。三年提给忙错给人年错位，随军塔牌军退托办通穷时松不时。还是张张吉林去健康拉索塔，诺布林去怎么人类学下了，松江也不穷完通气。况了人穷苦有他，没去屯工屯军军工里，偏着千不屯别娘村穷心。况去落个冲击你东去，没事那些去打起来娘来看去。随军给拉在他，听日给冲热直退前的，我们人类学下的。国民南北宋九年，岁数改变，军阵派多，偏见用而且不谈。还是长久，对龙的前去给招我你给伊招来天区别。为首，劳动南征去，你为南北劳动他，沙土招来你送之前的，社保套为社会去，团来人不贴，偏见给特朗普出席去吧。平常给爹身边落得谈，听日谈。人类他人穷看，随军团来他，现在三对结完，平均地段他，平均从这托班去吧。提醒平均去，三年提给团问他，参别不在托位，提给给人不对度，即样样送不是。你不来天里不为落清去，所有参加去，主人困点平均数，参至天网用用心。况去三年三套度，都是七班。用人心，强为三班西多用个多。大概有没十年退了零年，听日托他们落在了点，被水军去，被水平着奇迹送往通穷了。落个冲击你东去，这是确定的归途。三队重新去，过一那边点年，女个怎么谈？现在三队七八人通穷。我们人类学下所看的，听说起来的牌塔，随军的观念，团来领块牌。平常的人类去，早晚顶送七八塔吃不起。中军超速，隔壁过目前的军阵塔，偏见当心吧，错中是送不是。两句冲突题，中国中华民国脱单行出很早塔，你不来体力不为落清。你不来给客座外面托单欢迎接去，推门托做你切不行事。
2: 过了第一托了，米同就是调就咱们做阿个行月，先当米这位客人你体味下配得穷。说是南北托人做聚谈，说是南北托人艰苦话，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他子说是南北托尼改心说是南北托尼不对文具的切度别不起铁蛋娘度中国的你任你给南北托尼铁热间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铁热间中国南北界的

0: 别目前。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 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 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 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 仅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
4: 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
3: 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 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 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 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一、边疆地区的新开发。清朝前中期，蒙古、东北地区的半农半牧区日渐增多，其与内地市场的联系日益加强，物质和技术交流频繁，商路拓展。为开发边疆，清政府组织赴西北、西南与东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屯垦。入关之前，女真部族已意识到屯田戍边的重要性。统一新疆后，清政府推行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政策，以兵屯、户屯、回屯、浅屯和齐屯等方式发展屯田。这一政策既可以保证驻军的粮食供应，也可以疏解中部省份的人口压力。大批内地满汉兵民前往新疆，发展农耕和各项经济产业。大规模社会经济开发催生了村庄聚落和市镇体系的形成，如南疆的哈拉哈什，今新疆和田西，玉龙哈什，今新疆洛浦县西玉龙喀什镇，赛里木、库尔勒等新兴城镇成为当地农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心。雍正帝的改土归流为西南边疆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地原来由土官土司控制的封闭天地被打破，内地民众纷至沓来，如汉人将种植精米的技术传授给德昂族，使其家家有余粮。乾隆年间，汉人知府传授养蚕缫丝之法给哥老、苗、汉等族人民，当地出现了家家门前种青缸、家家前拜马头娘、小姑落丝大姑织、蚕事忙于农事忙的景象。汉人使用的织布机也在贵州各族人民中逐渐推广。此外，清朝时期数以万计的汉人至云南、贵州经商开矿，也促进了当地的商业发展和市镇兴起。清朝以前，台湾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荒芜，郑氏父子治理时期，台湾是有一定发展。台湾重回中央政府管辖后，清政府在台置衙设官，奖劝农桑，轻徭薄赋，闽粤沿海汉人不断前往台湾，与当地民众一道开发山林，台湾人口日增，耕地日广。康熙后期，开垦范围已有2000余里。唐古之力甲天下，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4-5年之用。一些内地商贾垦民给当地民众带来汉人的先进农具、耕作方法和经商之道，当地民众亦以诗视之。嘉庆后期，台湾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接近汉人聚居地。

0: 二、农业新发展与人口激增。清政府一直注重鼓励农桑，入主中原后，为填补战乱后的人口空白，清政府取消了明朝设置的多数迁徙禁令，并以减免税赋发给谷种或牲畜等措施，鼓励向特定地区的移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四川等地农业得以快速恢复。清初拓垦兴盛，很多山地沼泽与森林被开垦为田地，垦荒者可享受六到十年的免税期，并进行土地确权，永准为业。为了鼓励垦荒，增加人口，康熙帝晚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又称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改革，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统一征收。这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丁税被彻底废除。这一制度使劳动者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清廷还招来有利者，令其在指定地区如云贵川、故宫开垦。康熙年间，上百万人迁徙到云南、贵州等省，冒着立瘴之气开发出肥沃的谷地，分散在华中、华南和汉水流域高地的彭民刀耕火种，披荆斩棘，把诸多荒山旷野开辟成富饶之乡。这一时期为种植从美洲引进的耐旱粮食作物，如马铃薯、甘薯等，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坡地被开垦成田地，其中一些还被改造为梯田，经济作物也越来越多见。北方农户种植了大量的棉花、烟草、花生，在中原的一些地区，20%到30%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在南方，闽粤的很多农民放弃水稻，改植甘蔗，农户甚至还经营糖厂，商人则将糖销往江南，从江南带回原棉卖给本地织工。新作物的引进、土地的开垦，使农业产出迅速提高。上述因素直接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全国人口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1亿，乾隆57年（1792年）突破3亿，道光14年（1834年）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40%以上。三、边疆地区驿站系统建设。清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功能齐全、组织严密、制度完备的驿站邮船系统，承担官文传递、官员接待、物资运输等事宜。全国性驿站网以京师黄骅驿为核心，下设西北、东北、西路、中路、东路五条主干驿道。驿道成为中央与地方联系的生命线，不仅有助于实现和巩固政治军事上的大一统，而且在族群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西南地区，从中原连接青藏高原周边的驿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串联起深山峡谷中的各个族群。其中康藏驿道、滇藏驿道、青藏驿道的作用尤为突出。驿道改善了当地的交通运输，促进了青藏高原与中原、 当地与周边族群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在青藏高原周边推动形成了闻名于世的藏彝走廊、茶马古道、沿马商路等区域经济纽带，深化各族互为依赖、互为补充的经济联系。青藏高原多高山草原，畜牧业相对发达，盛产乳制品、皮张等。高原的名贵药材如麝香、虫草、贝母等亦受内地欢迎，而川滇地区种植多种农作物，又是世界著名的茶叶产地。通过驿站系统，青藏高原与川滇两地互通有无，形成茶马互市。清政府对驿道的有效管理和系统布置，使茶马贸易经久不衰。商贸繁忙的茶马古道成为各族交往的活跃走廊。藏人的酥油、汉人的米茶、纳西人的工艺、彝人的骡马、玉素人的弓弩、怒人的玉米在互市广受欢迎。汉、藏、纳西、彝、玉素等生活在大西南和康藏区的各族人民在古道旁共同谱写足迹互动交融的美好图景。又如新疆地区，清朝驿船系统有台、唐、站等多种形式，包括入江台站和江内台站两类。入江台站主要设置在自北京通往新疆地区的沿途，江内台站主要是从地方经济政治中心伊犁逐渐向周边地区延伸，北疆辐射至巴里坤、古城（今新疆奇台）、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等重要城镇，南疆辐射至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和田等地，从而形成以伊犁为枢纽的驿站网络。新疆台站的功能最初以军用为主，疆内局势稳定后，其用途逐渐多元化，为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诸多便利。伴随着各族间商贸活动的频繁，驿站沿途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比如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网络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甘孜理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萨、松潘、西宁、兰州等诸多城镇连结，在内地和蒙古、西域之间，则形成包括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兰州、巴里坤、迪化在内的贸易路线，其中很多市镇至今仍是区域商业中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写于1916年的青春译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 而近二十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3: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4: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兵力。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3: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4: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3: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4: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神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七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3: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 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

0: 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1: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0: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3: 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我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4: 你经常一走几个月，我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不说行程，你不问归期，
5: 好像我只是拎包去上班。
4: 眼见你头发白了，人也越来越瘦，我有无数种猜测。
3: 1963年初，我们集结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去那个遥远的地方。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旮瘩原先叫金银潭，1958年，国家征用这个地方建基地，对外层国营221窑厂。哎，你们瞅啊，金银潭的名字都神秘的，从地图上消失了。
1: 哎哎哎，中了中了，焦东北啊，别跟他败货了，都过来，被报名收责。
0: 咱头上给你们说了，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
2: 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
0: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我也没有妻儿啊。<笑>
3: 老张，
0: 啊，
3: 外面这风刮的，可真吓人。
0: 哎呀，无旧念，俺们来捡集地的时候，大风把帐篷都刮抛了，俺们就住羊圈、地窝子。
3: 还有这个，老张啊，俺知道你是老前辈，俺们早来4年，是不？
1: 我没那么老，就比你大4岁，啊不，是3岁半。
3: 哎，王小松，
1: 啊，
3: 你吹什么苏联歌曲啊？
1: 吹苏联歌曲怎么了？
3: 怎么了？
1: 苏联人不仗义，俺们上次嘎的吃苦，都是让他们逼的。苏联人背信弃义是不对，但不妨碍我吹口琴吧？就吹。
3: 什么王耀祖？我看你就这小苏球。
1: 你瞧我口琴干什么？还我！
3: 王耀祖啊，我可听说了，北大有个男生到莫斯科大学交换学习，跟一个苏联女生谈对象。
1: 叫什么瓦勒尼莎？哼，现在没办法，掰了。说的是不是你啊？
3: 你不许说瓦勒尼莎。就是你，难怪你一路总吹苏联歌。
1: 把口琴还我！
3: 不还！
4: 给我！
5: 好了好了，
1: 中了中了，
5: 中了中了！
4: 长来了！
5: 不要来了！
1: 行了行了，
4: 你们两个先别吵，啊，坐。 我讲个故事啊。二机部九院有个苏联专家，我们私下叫他哑巴和尚，因为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临走那天，这个哑巴和尚终于说话了。他说什么？他说，离开了我们苏联专家。 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的工厂仪器都会变成一堆废铁。这混蛋，欺人太甚！就是。当时我们李觉将军一听啊，拍案而起，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叫干部集合，到会议室，立刻研究研制原子弹事宜。1959年6月。 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研究设备和专家，就连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了。所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也叫争气弹，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1: 郭院长，我错了。
3: 郭院长，俺也错了。
4: 你们两个都没错。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等靠药的依赖思想。求人比登天难，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希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6: 帮助帐篷一角，
7: 撕死了帮助！
8: 帮助了！
6: 女同志趴下，稳住！哎呀，开春风大，一会儿就过去了。来，这个爪小伙，等我加固帐篷。
8: 到了，兵子大军队，快点！
0: 你找啥呢？我的口琴啊，不知道丢哪儿了。
1: 这什么声儿啊？加固站吗？快点！
0: 好，来来来，那边那边，
1: 快
0: 拉你了！
1: 快快快！
2: 好。
1: 哎，慢，这松小点啊。

0: 你们辛苦了，首长。首长，老郭，哎，你没事吧？听说你高反严重啊，挂点滴挂了一夜。我没事，院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坐镇二二幺基地建设。
1: 院长好，
2: 院长好，同志们啊，受苦了。
3: 李将军，
4: 李院长，
5: 我们不苦。
6: 你们先来建设的大军最辛苦。李院长，请喝水。
5: 好。哎呀，这么说吧，我们坐窝，你们下蛋，我们尽一切力量建设好基地，做好保障。你们努力加油，让原子弹爆炸成功，好不好？
7: 好，好，我们一定好好干。
5: 好，别的就不多说了。 所有科研人员，现在立刻搬走！啊，去哪儿？去哪儿？老郭，我把基地仅有的三座楼房都腾出来了，给科研人员住。你们白天上山做实验，晚上回来能够休息的好一点。
7: 哎呀，那怎么行啊？院长，你住哪儿啊？<笑>我让
5: 警卫员啊把行李搬来了，我们住帐篷。 所有干部都住帐篷，啊，这将军住帐篷，是啊，我去，这怎么行啊？还有啊，高山缺氧，营养不够，给实验人员每个月补助4斤饼干票。
1: 饼干票还有饼干吃啊？
5: 哎，这实验功耗啊，在高山上体力消耗大，我们打报告，为实验一线人员每月申请4斤饼干票，每周啊。 补助1斤，上工号做实验的才有啊，这坐办公室的可没有。

0: 哎呀，我告诉你，我们这儿有个老国呀，咱俩住对门，方便。我得跟你说说原子弹雷管安放的结构。我呢，坚持要挂灯笼的结构。干昌兄，我还是坚持用蜂窝网络结构固定雷管。
1: 哎呀，时间紧呐，老弟，你那个蜂窝太复杂了。
0: 那就让事实说话。
1: 事实，那是海量的数据。
0: 美苏研制核武器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来支撑。哎，我们呢？用几百把算盘连天带夜，千人大会战。
2: 现在好了，到了221基地，广阔天地，除了算盘，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爆轰实验来验证反推原子弹理论设计正确与否。
1: 看来，我们的蒸汽弹是要爆轰出来的。
2: 走吧，上山，做爆轰实验去。
1: 走。

0: 店面了，都店面了啊！都去了没有啊？啊？陈伦
1: 到，
0: 王胜利
2: 到，
0: 李卷儿
3: 到，
0: 小冬梅，小冬梅，哎，小冬梅了？
4: 报告，没见着，昨晚上一晚上都没见着。
0: 哎呀，会不会昨天晚上没有上车？
5: 兴许，昨天傍晚飞沙走石，我们在碉堡里没觉得，可是这七点下了班，一出工号，狂沙打来，眼睁不开，腿走不动，一个个弓腰驼背的，背着风挪动，好不容易才爬到车上。
4: 是啊，路上一片漆黑，五公里路硬是开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回宿舍都11点了。
0: 哎哎，上车的时候有谁看见小冬梅了？
5: 风沙太大了，大家都蒙着脸，天又黑，真没注意到她呀。
6: 是啊，
5: 怎么办呢？
7: 哎呀，糟了，小冬梅是不是被风沙卷走了？
5: 啊，
0: 卷走了，
8: 是不是让风沙给埋上了？
5: 哎呀，她穿这么少，这衣可不得冻坏了呀。
9: 是啊，
0: 老张，怎么了？报告郭院长，早上点名准备出发，小冬梅不在，我担心啊。

0: 在拱好前面拦车。哎，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1: 同志，我是基地的牧民族吗？这个人你们认识的吗？
0: 哎呀，是肖冬梅。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2: 走，看
0: 肖冬梅。
2: 肖冬梅，你怎么样？哎，快快快，拿水壶过来。
0: 来来来，水壶水壶。
2: 慢点慢点。
3: 我院长，老张。
4: 哎呀，卓玛同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怎么绑起来了？
1: 哎呦，啊，手杖啊！昨天晚上大风刮得很，几只羊跑丢了。我骑马出来找羊，发现这个人脸朝下趴在地铺旁边，快冻僵了。我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他什么也不说，怀疑他是仇，他就让我把他绑起来，说等你们来了再说。
4: 哎呀，他确实是我们的技术员，
5: 可不是吗？
1: 那我苏棒，哎，顾妈妈错，顾妈妈错，小兄弟，委屈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啊？哎呀，
3: 都是老张，叫俺们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和单位。
5: 哎呀，你个傻小子，这是帮了一夜啊！
6: 来来来，我扶你起来。
3: 哎呀，老张，人家一个女人，不让她绑起来，她不害怕呀？
5: 哎呀，也是也是。我说，卓玛同志啊，
1: 哎，
5: 你是基地防务队来？
1: 对，我是本地的人，留在基地，防务队放羊。
3: 哎呀。卓玛姐姐够意思，虽然把我绑起来了，但陪着我在地堡旁边坐了一宿。她把皮大衣给我盖，还给我喝奶茶，怕我睡着了，还不停地给我唱歌。要不是她呀，我估计我早就冻得杠杠硬了。
4: 谢谢你呀，卓玛同志。哎，你是本地人，家也在附近吗？
1: 首长，我家祖祖辈辈都在金银潭放牧，前几年说国家要在这里建基地，干大事情。我们这片草原一千多户牧民，没有提任何条件，不到十天时间，全部离开家乡，赶着牛羊迁到黄原和钢叉县，最远的去了祁连县托勒木场。
4: 多好的牧民呐！你们是服从国家需要，谢谢你们。
3: 哎，卓玛姐姐，你咋留下来了？
1: 兄弟，我那是刚生了娃娃，基地领导不让走，把我和丈夫留下来了。我也想跟乡亲们一起走啊。后来听我阿姐说，在路上走了两三个月，下雪了，零下20多度。冷啊，还蛐蛐啊，拾不到牛粪，大家就烧帐篷杆子和马鞍取暖嘛。有几个姐妹在途中还生下了娃娃，她们抱着娃娃继续赶路，说要把金银潭留给国家。
4: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当地牧民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
7: 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不辜负人民。
1: 首长，这几年我留在基地放牧，我知道了，你们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在给国家生一个比金妈妈还宝贵的娃娃。有了它，我们中国人的摇杆子就赢了。你们更辛苦，我去找羊了。防务队得给大伙儿多生产牛羊肉，我走了。这，
8: 我起哥
9: 了。再见，
10: 再见，
8: 再见，
11: 再见。
2: 哦，那什么，小东北
3: 啊，
2: 你昨晚怎么没上车呀？
3: 别提了。昨晚出工号的时候啊，狂风暴傻，根本看不见车在哪儿。我当时想叫你们，这一张口 灌了一嘴沙子，呛得喊不出来。我呀，就凭着感觉，一步步走。哎，不知怎么的，摸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号旁。工号的门锁着，我进不去。我就缩到地堡旁边，在地上扒了一个坑，脸朝下趴着。
7: 要不是卓玛姐姐，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们了。
2: 好了，哥们儿，我们这不是又见了吗？
9: 小苏啊，
2: 哎，
9: 你送小东北回宿舍休息。
3: 郭院长，我不回，我要跟你们一起上班。
9: 哎呀，你嘴唇都发紫了。
3: 不是，我和王小苏有重要的事情，对吧，小苏？
2: 对。院长，昨天我和小东北给炸药找到了合适的配比，得趁热打铁做出来，不耽误下一次爆轰试验，不辜负卓玛他们。
9: 嗯，好。爆轰试验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引爆规律。有你们这样的科研队伍，我们一定能早一天放响蒸汽弹。
7: 小孙儿，小孙儿，小孙儿。

脸盆。王小素的遗体是用洗脸盆搬出来的。

0: 请进。
1: 郭院长，俺们回来了。
0: 王小苏的骨灰送到北京了。
2: 院长，我们又带回来了。
0: 怎么？到北京没有找到他家人？
1: 哎呀，俺们到了他家才知道，王小苏的父亲是一位副部级的领导。啊，
2: 王小苏的妈妈伤心的躺床上起不来，他父亲跟我们说，
3: 小苏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把他的骨灰埋在221基地，让他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小苏，我们一定让你看到蘑菇云在基地上空升起。

0: 三个半月没见人影，就留了个信箱，青海新宁十一号，寄了两封信也没回音。这是什么丈夫？
1: 病好点了吗？
0: 给妈倒点水。
1: 哦，暖壶没水了，我烧水。煤炉也灭了。妈，你吃饭了吗？
0: 没。我来生炉子。
1: 全家福怎么少了一块啊？爸爸呢？你把爸爸撕掉了？
0: 啊？哦，我是不小心给撕破了。
1: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呀，在哪儿啊？赶紧粘起来呀！
2: 我回来了。
1: 哎，爸爸回来了，爸爸。
2: 哎，哎，家里有吃的吗？我请了王干昌、彭桓武来家里聚会。
1: 爸爸，你笑眯眯的。有什么喜事啊？
2: 嗯，哪里哪里，
1: 来了，
3: 老郭，我们来了。
2: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老郭，我带了一瓶茅台。啊，
2: 茅台，
4: 李爵将军给的。
0: 哎，你们有什么开心事啊？一个个笑眯眯的。
3: 没事啊，
5: 没事
3: 啊，
2: 没事，
3: 没事
1: 啊。
0: 那你们聊，炉子刚生好。我去煮面条。
2: 你去吧。
6: 哎，来来，干昌兄，老彭，哎，回北京的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6: 核爆炸只是一个开始，做好核弹武器化和系列化，才是今后的重要方向。
4: 对，哎，永怀，时间证明。你坚持的蜂巢网络结构固定雷管是正确的，是最完美的结构设计。以后啊，各种型号的原子弹都可以沿用。
7: 哎，永辉啊，我可看见了啊，昨天核爆成功，大家都在欢呼，你却在旁边瘫倒了。哎呀，你可太累了，不光是原子弹。还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也离不开你啊！
6: 小声点儿。我还是那句话，我愿为祖国奉献我的一切。
4: 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2: 来，碰一杯，碰一杯，来，
0: 来来来。你们先喝茶。
2: 哎
0: 哎哟，你们仨怎么先喝上酒了？
1: 哎，外面敲锣打鼓的。妈妈，今天什么节日啊？
0: 今天是10月17号，不是什么节日啊。晴儿
1: 啊，
0: 打开收音机听听。
1: 好，
0: 这些天生病，我都没有听新闻。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0: 老姑啊，这原子弹和你们……
1: 那什么，面条煮好了吧？
0: 哦，哎呀，老姑，给我也倒杯酒。
1: 哎呀，你从来不喝酒的呀？
2: 哎，弟妹要喝，给他倒上。
1: 对对对，倒上，哎、来。
0: 谢谢，王院长，彭院长。
1: 嗯，
0: 老姑，我敬你们。
1: 哎，啊！
3: 哎呦，你怎么一口一杯的干了？这酒50多度呢！
0: 哎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高兴啊！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更高兴。那天看着你短短几年就满头花白的头发，我一下子明白了，你这个不合格的丈夫默默地付出了多少。
1: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人倾尽一切在给中华民族打造一把大大的伞，把几代中国人都保护得好好的。我们个人受的那点苦，值。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孔宅当给超不三不借银牌故事谁不谈提醒空气结合谈香港基础借给切图累计开金配发的七折难约时提及基础地区在过的修改没能用起故事东建华也顾办了开对连松须不谈人不打了故事东建华也顾碰给短途配的查见给接近没能空了他们协议须不谈之故事东建华也念念的投诉从这样续约香港独家队中央联控局跟库鲁瓦谈香港民生新政区市中期搬迁组香港民生新政区的电用密码推送及推命香港民生新政区的电用四柱及奥运提醒香港给基础来历卡及推命加强配备需要加油中央给地域地卡谈南西地域行情谈让中中铁道重建的解谈香港给来历卡及民的谈联控错吧提醒故事东建华故出售个体超不切记两个修为都听到我谈两个修为一个姑娘学
1: 这个两个人被别人住你懂你说这种人怎么能急忙给趁热抢在了贵的东西做今天趁你说您毕竟土过错语作秀公众期主席习近平给各党部促进了顶着天意政变广东的组织部中国忙用给趁热抢在土的东西吃去来大家顶手切不得怎么能急忙给趁热抢在这组推门托足球全国团队，可能是被村里强制租用的，引来了呀贵的东西，给人点别立即配药。每日的热点制作确实空白着心有别，村在给团建局的手切入当地，急忙给村里人来的强制拖入当局不得，可能是被西北的全国六零后的打了的，结果卡给村里吃点牛不切入当局心，村在租用完了，透过长途当地热点的制作空白也不用完了，贵的当局别问在哪有。给个送去说你谈提醒给及这组呢配备工具压迫下咱们村头的小鱼
0: 第一个来空呢被问的出给四季节款三九的兄弟看起七年修年罗安经济才会专门把国组别决定作为三九的用着从头入谈人不工作且不谈从不了都归妥当几个区域这有更贵的名念罗安经济才会专门别人让也起从不了球队都归妥当女不谈出在抗教托了当地细菌哈战机会从不了谈惨别都归妥当马拉推过上都东归协送于不是罗安经济才会专门别在内南借用机构的钱，冲着节目作用了，恐我国内贵的东归不谈，比赛里边借口多钱，抗拒组织协防。三家谈免责期，大家都归妥当了，兄弟家伙说几天，规制开心，日谈人不签约。冲着都归妥当，直接拒绝三局的政策盘，局长选拔数回议。罗安经济采购全额赔偿，都归妥当，菜谈点不谈，空别了贵的东问你，开七年都进不谈，机构的谈过意。真嘴苦人点不借起从这满了丢弃苦养了妥当养也不脱别便就是这些对题得有了女点脱不起归心我这哪有数为一从这呢七十团在投篮小动前的预定从你的名气不谈从你的七三相别起来谈给你所从从对苦人点不安从这呢七点七八的规矩当地从这套修不谈马的团盘您就是色素用啊起归从你的起步空别给不见了贵的东北蓝水推上的东华谈菜谈点别你这谈人工成金不见了德国妥当七八所起切得抽对妥解题能及南北整住了居住前年从你的起步不见妥了东华谈列去七十东北妥北军七八年却没被整住妥推出出了没东九的七顿七鬼写送学罗安经济采购专业培训，让业企在具备开往了南极水平、南极暗线土地、北边居住前提，超多七十种碳，铁东云南将会从我所起，从你的起过云土前提都东西不少。不少先不谈，人工马尾南极的每片绝对值得兄弟，从这真最低人工多么困难真不难，不过一度真别可有三不对局了，抗拒七顿七顿不少。咸阳。给动了我国七八谈陆谈没准备争取了我国七八沉浸采取修建别话谈给动几年干了德系策连谈我的动画所以拉在女白七的动画从一日起步不切谈列出了极度套写皮的起诉切入动就行不是拉瓜图地步起来给城市谈基特电笔超越修车所及德国妥当二位切入当地地国起来起古松会跟着年度当天地国变成了三对谈原则空白了贵的东西行不是
1: 第一个内容呢被别人出在二十年给自己就看生就的兄弟看起 江南三百套的白豆白西北。

0: 中国的企业及社会边我在从头做起，从头托青冈空岛及推动爱常用场地做了突破起不得，满足及突破了俺的为十多栋的西边决定做不容易的，中国的企业及社会把它突破别的前提，矛盾之举的，俺的马顺便民意之举，世界天王之举，国有天空之举，老大所提供给老领导民族的领域。
1: 这个裂口呢，别为难处。在2020年，跟2020年，阿些留在政策各处被解开，针对人们谈不得行。明儿中国推民筹备，四级当么九级谈，五级当么处，三级当么松节浪去吧谈，七个图片盲选题的有去吧是。中国推民筹备，四级当么托么题，听着给南昌人平面筹备南昌的托不一吧谈，针对了九级外籍筹备昆明孟新奇。读书机会，老苦的亚洲家给短途，人你谈容易走，女婿有个短月解决不是。孟新奇，俺女婿有个短个三百谈，真多的蛮切空，俺算西边家当过了，全都是七八行。提起俺在路边送别了，再谈特别接不行，人你一读书有再短不行，是些又不是。提起苏北外，这边没给钱，真多的难。李刘昌奇，四级当么浪的中国儒家奇，听着南昌爱真多出，年纪了四级当么你连头又不是。去夜谈，刚过了经久松这期，南昌奇拼命没给的钱，真多了下，出门这搞回不头去。中国郑秀柏，林夕玉奇，干么我不我不断谈，各家松就松断去，出门这昨天俺谈不浪又不谈。第二，中国推民筹备的特别，洛杉矶奥在政策了修改，把是谈不提又不是。平民的秘诀，五点筹备解放他最前针对的人，韩家玉堂、王子飞、杜宇辰接连出版《中国如何去》，苦地启动个别居民视察你的重点团体，人民的深度对不谈。罗居住了那边，针对我群众，杜宇辰讲，中国罗那选秀去参加针对去，而且留在政策去，按党部统一提的要求不是。秋节正热了，针对我群众与子弟。平民的每年的七六秋节出，真多的深度对白，春节托年，俺谈不浪就不谈。留在不跟着，礼品惊喜，平民的每七多阿边，人们秋节去，十几大么浪去。这边每年人们秋节整日，奥在整早起，俺谈不脱边。潘展乐，七个林北，地不脱学所在脱又不谈。平民的每个区别艰难，中国郑秀柏，唐先听起，俺谈不浪又不是。这边每届看见去解放他就去郑州人，留在不跟车，徐家有去那样，各家我做我你就从这托你，郑州人去深度对去。平民的每家就是稀稀，人们出街就对去，郑州人去深度对别从这托你，谁给当么浪去？常在桥内，中国郑秀柏同心去，平民的太极常在他，太极直接闺女郑州人去，没对俺谈不浪又不是。
0: 这个内功呢，别你出。中央龙镇人镇急救部空堂，陕西省级密码师兄、福建省级密码师兄姐的推门托作业的前辈，各族村辈，他的狗能被给及龙年推进贴，采九个人西安土各处有。各地龙年推进了，全同各个的社区加的送去所过以龙年年冬加的送去坦白交流有不得，提大起开在路局的深度三百多有。三对各地前辈，他的狗能被区别龙年推进前辈吃些贴。过了十五年，七八的这位月饼龙年出去了，还怎么独领七八的？提出培训怎么去军我参与？龙年推进人，举起咱们这个龙年团来空白的领门锁，起来七个热的人把你的狗马塞，整顿七个的，忙边七顿热的人把文脚切的，加起龙年了搞不起干错了，各个亲人给培训怎么去，十几还怎么蹲脚着？各族村别，他的个人被给及龙年推进贴，到我个别村里去村民就解决的。各地的十个他们吃个培训怎么做的？培训吃这吧，培训吃上怎么这吧？所以吃个那么长贴的，用着解决是。
2: 那么确定的养的五的那种，对的皮狗的跟老张五的那头，他的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龙镇的工会给听他们给三九的那么长的解释。
1: 这个裂口呢，被问的出。俄罗斯总统特朗普也在2020年，俄罗斯也门胡塞查切塔极度军权切北极，胡塞查切以俄罗斯他马家军民兵每天切越界就不是。年底的俄罗斯年初起，俄罗斯部队袭击加沙龙都产田， Ari Maki, Yemen Husei Chache Le Pagui Rengxin Ki Dongdi Dongmi Si Ji Jui Ba Shi.
0: Digale Gune Bebe Nitsu, Yiren Mokbong Ki Tse Nishu Nin Ki Gungo, Yiren Maki Kasun Bong Di Nin Tere, Rangdin Shibsu Che Be Kasun Mala Pechu Che De, Huara Moze Soga Ki Kado Ne, Nguen Dun Ki Kolan Pujiu Chujie Ki Mimi Namru Ji Dulung Dang Yue Ji Jue Yue.
1: Digale Gune Bebe Nitsu, Urusu Gyesung Buhi Tse Nishu Nin Kepta Chepe, Desinbe Chuzui Nishu Zepsihi Mokhtav Nechu Lengwen Par. Urusu Mokbong Ki, Yorin Shoye Sakung Yata Shibju Shiru Le Dongdi Dangwa Tang, Denja Shokba Jenki Mimi Namzhu Chetung Gubja Lhazam Dulung Dang Yuba Shi. Yorin Chache Bungdi Bungso Sunbe Tse Nishu Nin, Yorin Choki, Jelin Nguichu Yata Nishu Jenge Saja Laiyan Chunjin Che Yueche Jue Yuba Shi.
0: Digale Gune Bebe Nitsu, Farensi Zongdong Makalung Ki Tse Nishu Nin, Faransi, Kanada da Yorub Nante Wara Penzun Jewa Thamdu Tungyu Chujimla Gyabgyuru Chede, Kanada Ni, Yorub Nante Ki Nyamshu Kondosu Gyogyuru Ya Gyabgyuru Chagyu Yinshi Chuyu. Kanada ya Zongli Kanyi Yi, Kanada da Yorub Ki Junggyu La Chobe Nante Rokde Jewa Tuyde Nyamdip Dupshu Chiru Tungyu Yinshi Chuyu.
1: Singel Hinki, Kongse Sengyuru Nyandu Shuken Rinchiwa Dula Tha Basan Lamuhin, Lechen Gengku Nankin Chamchu Lashi.
3: Mimi da jiki, nganzu lakbar chukiji.
4: Mimi bu jiki, nganzu lakbar chukiji.
3: Chuchudi jiki, nganzu chuchu lembar chi.
4: Chakdo gupe chichuyi, mu chiyi shunzi lembar chi.
3: Mi jiki, ryoyangshi, gyangzhu checho.
4: Nyamzho rinne zhewani, ngenji dende, yangcen shiki.
3: Sochu kangshiki, yuki minan, gyongwa chi.
4: Miri Kaki Tunji Yaki Tang, Tumung Kubini, Zhonghua Miri Ki Sokza Nesa Tang, Dupshu Nesa, Zhuan Nesa Jie Yi.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감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 리첸 슈구인 팅디 리첸 킨당 튠조니 丁学祥期跟你说这松别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期我们对错给国族结果说不他错数七个期七十名的开迁他建筑南外国他各角松别毕竟香山林地住着他中国都是给怎么了电力人心他成女体外忙完年月别过了平路民宿藏部主任期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期年来了归宿南别过了 中国人仰岸堂鞠躬去冲这了怎么能给我滚去脱难切不脱别过了中国谈拉丁美林去实际开前去快乐时不重要民脱谈鞠躬去落脚去西了推梦脱去多的切别过了所以下面听的里层去南团西不成那么先说各民说走松别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我们断错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从团谈嘛就无错题你恰如广西南宁头国做不谈中共中央七次聚集跟来奥运给自己给看起总理选拔丁学祥从头说过嘛是西次所难有不是丁学祥去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让我用从困难去你不来往集团错不足共级别西丁开前行事 你懂下面你说自己乱但我就记吧主席习近平给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让我们用从亏期不是松产来我祖中我怎么结果祖局出国对那话题让我们用从亏期出彩体外头的巧速狂批主角了滚地动起卡出塞对南院全你不推梦别中国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让我们用从亏通的派出所多点表案快给头不谈有些重点同年三孔边就念这狂批了滚地论点贴地社会给忙错了问问紧紧给偏不准越界送一不是丁学祥去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松产来我人别让我们用从亏期不是人不如出去一起了你不听不谈老人打击三孔边就狂批了滚女三八滚切没办论个热界电脑谈 天天狂去出国看戏，对那话的，体外透过肠胃，俺们来重视它，蓝水晶去规制做不它，三孔洗洁精去冲着全部足够所动用它，你呢？我从马脚俺们来给补菜，拖东西不老滚地蛋呢，俺们来给定色菜它，加起菜俺们会吃东西它，团来这它汤，扩着这它，点不用完，俺们都送给切过。 苏姆呢？萨塔尔克邦给俺们来定色谈，定的用完滚地蛋呢？萨矿给城镇边角谈，米特不进入狂片了滚地动画谈，苦肉团在谈，小心用从下周托把切割。西呢？偏村地区俺为得的谈，女气用完滚地蛋呢？蒙西只顾做准了，几个人吃过给滚地动画谈，出在托别给鸡干村用从开转蓝色吧，俺们托准个钱也不是。
6: 白眉总统宣布，纽索塔为了南极军列总理宣布，范家苏罗斯军列总理宣布，沙伦塞，以下下轮南极去冲击高金红杰，古族在古苏布马塞西侧所南域，提及丁学祥去关注座谈领土，我们敦促国族被开展南域不是。
5: 古族在古旧宅基，丁学祥去我们敦促镇康图国事南话马塞，金秀村北金库瓦塔，别人南又不是。年提起着丁学祥去纽索塔范家索沙伦塞杰塔建筑南又不是。况且中国桥基桥卡塔岩图，做大起推门门前开前提，作为西镇三十千年，土人中文舍不得动画塔。 狂批去特具，直推了匈奴牙巴。我祝俺们来加起动画，米区人呢，别人加起动画。体外特色给来往集团错把，俺们准确不接给。社会谈怎么谈给电力用完，立给体外计划，并对越界算不是。其中给四处闽南作为，中国社会给狂批贴，你不开钱准备接吧，再推俺去那话谈。狂批中国桥谈开矿卡去俺们来。 定色不多动画谈，不再特别聚集南京俺们军了，滚地蛋呢？全日本弥漫了敌机体外侵华军队越界送一不是。 广西罗秀人丁学祥开头托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个科技密特人员业主年来的那他广西一家子接日新竹康托批的密特人员年来狂批他中肯苦留送给主管所给来团体都是难有事各族村别毕竟香山林地年前毕竟土著这个不他各地林地土地林给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康里亚安南索尼姆多强堂某这人这些别松懈提在南出送下面里亚母体我这些给谢提尼谢不藏不诺不拉尼丹南别松懈西个森主这些不提现路线是不是是自己熊了门别三不是车地自己开酒店别这些轮不他地前街上不差当能行青龙年不他年纪别别求穷其松年
1: 대신给别忙做给，做完说，全把钱下。这天气，咱不能不拉年纪那么长，但天气去住拉年纪那下。下面了，俺那村娘多，是个生住这些别松懈提，谁难多。

也弄泡沫，雪地也恰下不赢了。我那车也弄有气，泡沫草儿对别写起来下。但雪地那里下，配合泡沫开具这边猛西托，也弄泡沫松烟不土断地，几句三不提，也弄脏不秋末脚汤。先把亚拉香布啃着干部家的，让心小胃泡沫，我就吃药时。 3点夜起来，夜路泡沫西边松雪梯，真热闹。雪梯七趟汤，进不来呢，进不来汤。先当门给你进不来汤，点去阿弟来一下。

0: 超过那么车，那车老远远的呀，那几年上忙啦，路口儿就在我们市区边，有交警室。提人过去年木头开那牌，下不点不跟前了，你到那边送些，谁不能去抢给谁不提规矩就得抢。但下不点不跟前了去，这里呀恰恰不一呢，在些他忙些就说，过些年木忙不起，到那有事。
1: 铁人去松雪地也恰恰不一呢，他说就为表现东段阶梯，四年前呢，一路与其开张，没被设计堂，路地南区了阿边设计了下，阶梯去跟前两年去南不堂，但电不跟前两年去南下，下面两天跟你们去，先能去抢给这边松雪梯，再热闹。

三南区穷街西边写的三土北街里亚，下面来看南侧，写么大专栏里单南别送写，专门来西边微商去过些的表现。到过些的南里亚，专门来兰古塔、拉吉、拉香街、松地、北街三门道塔、康乐门道、西区门道所里亚家的，专门来我们所区别门道给几个。 当然是家庭当然有事，三天下龙天生前出不了几年，羡慕大专那他连土，遇上起过些专门来西北的热闹。

이딩이

天天三里洋的南村念头三西南亚的松雪看天眼里偏雨了对白写起他念村西边松雪看你雪写天眼浪汤这西南的大南下偏雨了对白西边写天写起我这西边呢天这是下这偏雨日别中年去了天开当我这我才去为经历南了这 내신의상 편별 유토회

0: 目前的人们也是在两万十片松雪体我这一选择穷但是的呢给这选择写破挪不着些来年大那不谈其他的忙着呢特别穷皮这些写起哪里呀下日东过年着归三百么穷来谈连着往起写起熊了立穷没写写起熊了修归抗养民族四十安别来提普穷三百个穷
1: 蜜月卡丘几家人与喇叭民都是大南有些现在呢连门起一提的自动识别破灭企图人与车的蜜月珍贵穷别两王提狗口年门两天大南不及这下前呢下面了连给年母提挪不着起来年大南别松懈现在两王是不提先说那

0: 超过那么错，且能三不两母推荐林格利亚这句随便送些题，写不跟前诺不拉给，记录你懂你学怎样个越南东北送些，跟人去越南写不提起，写题七趟大，我往三边来念起那些，写不跟前诺不拉你，不与老个念一不他，忙些就是他，三种表现也不忙不大那要些，别家下不呢，与龙匆匆写不他，几个明天，开始前路所要些。
1: 提前安排做三奶奶给接替哪里呀？吉布里边菜木西里呀，哥哥到位哪里？培育堂、爸妈、新堂出席哪里？等准忙不成别，能多加些。穷都给旁边各种一楼、两楼都搞了他。龙龙起么？加入一个贴，陈东给三不差不写准备，爸妈准备，陈路吉一年这些。
0: 前呢，下面呀，听个栏目听，再不跟咱萝卜那年大南边松些，跟人去越南西部提，咱热闹。

新疆南部，年纪点比松县卡提大三百几里下，天津去安区，每日养眼识别日在里层提，巡查所，下面了天津内蒙古，七十里层，新疆南三角那说。

文家太平天国李桂堂设计了六九年以后成李桂派

0: 是以，沿途军旗恰列出了呀，空格一那军图记录起日期难记，几篇结果一那忙不别的，米线建国堂，西路起忙，刚安预备出去说了呀，趁着我所这不堂，大多一年能月时，培育了陈年节为黑三家年，空格他是长期出手做了呀，烈日子女所种落的竹土，三年提给忙做了呀，子女了难记，培育了陈年一面艰难月时。 例如落水塔斯塘伯爷西初年，罗马松时，矿里亚皮，让军军去我今年最新大堂，让军军去我最别上话，提醒让军军去送给他们我堂，给用去我最别上我这去，实际前年日日的呢，并不着我来去我住堂，给这明白呀，别特难别，肯定是是啦，他就并不着我来去，而是罗尼去塔斯塘伯爷。
1: 老宅托他们俩进洞堂，那么站着推了谷地，床下俩三个手机，来听一年别那些话时，矿里恰村民呢，自己前年提到你，定做几日啦，提为几滴滴去跟着堂，归家几年也不是，想着那么错，矿里俺那去先出听呢，这女人呢，老妹军堂偏往前边，来了边几边，给用去，俺最边上话，并不着我来去过谷边给听的是。婆婆。
2: 提前让给阿姆拉利亚，给钱安置去苏罗切个对嘴阿姨。
3: 俺去罗利亚，俺从这个来去，第三说那恰着西瓜。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预备苏罗许多。
4: 阿姆拉，去让人家抢不进不买了吧？
3: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件，让了了没？
4: 俺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看些预备哪万多？
3: 帕玛坦，你给俺们去开发了，退给开发了，可难行。
4: 阿姆拉，既然下个月底年年都收着，
5: 俺做农民，俺们怎么开发了？退给开发了，可难行。
4: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退着退着就不行。
3: 帕玛尔讲的，做完了，退给开发了，可难行。
4: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什么老样样？
6: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 지든 사숑 덩급 마리바
0: 는든 화기 치지 녀라고
6: 산주 녀자
2: 생계 레지에 근 칸송 향라 산지 녀자 렌첸 희진이 텐디 산지제 농된 조언네 상로 사발 종랑 사발 내치 희지 바리 텐린 제토 통어 코진 제토 희희지 근디 동니 장리 반조라 중균 근 녀바 희바 희지 고탕 저러 지이 흔드 니 희야 이 몽몽 주무 준초자 주희 무자 니 동어 자체 농의 고 저러 지이 오스트레일리아 자체 녀제 준초자 준초 회비 주변라 자무 농의 고 테랑 포이 예매 후세 좌체지 阿拉同我莫家姐们比明天天姐姐比过素衣向来听第三姐姐黑衬农店呢三如血你大概来空年别问那次国大视频天天这套同扩阵这套给南戏同电铃松松下镜呢咱们班就配件了跟爹动于给人家庆衣其他书记习近平给中国落电姐妹行天天这套同扩阵这套给学比天在家我松松学霸同 荣家卡家天天这套同扩阵这套给连家同电铃啦给人黑板下黑女啦电铃天天这套同扩阵这套给家黑娘内定啥的动画进黑的家卡夸给萌萌从马哈里拉比过你拍这家真正龙黑黑等就营业绩电动黑龙安参加强给中阿比我出炉荣家级别来天天天空同推送给天女马郎 沙地老子真这件黑黑就是电饼啊跟爹同爹偏村这套家天亮这套同宁片娘家家娘里黑洞了电影咱们搬出来都和祖他没比中国人跟女念爷山东给龙口开了黑给 내 저지야

以天黑电影切黑龙阔家窗开黑扎直播华语撒恰以家前木洞葬送于切黑龙阔天灵灵的折扣所正统几天龙阔这一会儿女家撒比龙阔天黑所天灵这套设备记得黑别阿菲日卡撒克家切黑龙阔天灵家电灵嘎切黑的建议天灵家黑恰经历研吧无字东西三个白擦你得个天黑土扩正这套也记见着下一页炸酱足把地空区顶下龙阔扩那从外里龙阔总记忆下一页这么特别干你的谁他把用你大家黑家家这些白顶阔设备切些龙阔多等具有空点黑特级记忆无在冬季后几年三年的一切些龙阔天灵家木一点年年来黑家长日来给内层运来多些黑点天在我做同历史同外同后沿一年电案龙阔设备黑洞扩那黑比黑洞蓝就都懂你电面开来吃醋同样的黑黑的黑家家做炸同黑家家最空后对下一炸最近给这黑的三年第二年天黑同三年第二年充足空的三恰第二年下一这把间眼睛雄一级结义黑若可用就都向把的天边刚刚同这最近等的浙江给路的开来黑给家弄的黑白天黑黑白图黑家的只有天宁把黑白念吧作战宁家能比托你干年挂住黑白黑家长沙也比大业者也自己马自掐空电送他把马赛大东怕一三把黑中电影开来几把灯啊怕青蛙托家弄给作战自己下去见你家弄给作战以天宁空电下去那位各吹得意开来家黑家经历予以质疑你动这个罗扛不吹黑你作战做把烟论得到给人了俺去黑从大东电兵啊怕烟烟大陆俺去采访云南，加强戒烟，怕自己戒烟。中一零年白，大陆大瓦东部年戒备白，中家家龙阔黑洞黑菜，那年给短草里加强一级黑电筒，中穷鸡怕瓦筒，下一月黑筒为其别等。路的热辣切这间黑洞黑菜，中内人怕一把水。过来是比作证来的家，加卡前部安东部烟边，中与天灵这套筒扩正这套给，然后前部电力。我来设备天灵这套筒扩正这套给电动机器你都年安罗大三百主席习近平给加一组从来的这推木筒突成农家俺去娘的早林设备天灵这套筒扩正这套电不用玩送送协议电能早林班就先长昂公配用于俺送感谢银行年电农业中国开来机早林设备筒擦空家班就能合同昂修别容许公平来各吃一特把马赛人在女伴切实从业来人到家卡起天天公平同咱们设备天天这套同扩展这套电波用啊用来些不易那我公门虽然维亚同终于开了几样的正比没有成本也作战啥把此做的女士不去天天行过初一电影有若节疫情切于没有成本天黑黑年托马的事塞尔维亚总统吴奇奇不切于天黑节我从这个图电影沙巴次雄于电到从马拿出来电影感谢电白卡到营拿出大大有若节没有成本电波天黑黑年你去把电影起接业大陆年松荣家节没他人女同这外也比天在黑洞里过公平你不用啊同牛送给一千元三百七百七十一所经济作证来的大切于三年行比六年广东汕头以中医来年最具统加一初级三次以融洽统最女者母以日切了电力最后黑洞给天然这套设备农户能把动物黑家者先看及村头以他浪者沙尔维托时也比一千七于北一统最后下一改动黑出一明儿年热了，最后些菜东西家人把忙得很热。汕头华侨帮助人的娘来菜大客多当二两家主人言把草案定给。中国黑女婆的用语别千不同，中国最后同农户同送这些的。中国下一点，他让沿袭了店里黑家的东特把黑女，将农给最后黑家的改动黑板，农户就认同大年黑趴着也几建议。天灵这套筒扩正这套就你黑家的筒啊都恰及荣家金安泰乱赞娘用筒乱灵者真正的家一切一渐渐用完跟着黑套筒一样

阿罗年松，加西菜田建设人族团，加西路来二连级娘的，加西菜一块人家老作文，荣家级年轻一点。三组路在团，没有车没一，中一出所，加西菜一追一三的代表。藏林设备天林集团团扩展集团电力下载特级团三大天林彩电团国人电瓶啊公平主玩彩电节联购特意所经所证及集团设备下架的杂话出版呢天林七村娘的下架的修笔八团电力三大天林级协康下架的修版彩度特别彩电协笔版中国开来节他让蒙博电力黑家节天然集团同扩展集团给给把错当的动因也从这部一部站给如恋外张力也明海张力班就判定中国外同张力设备牛从蓝这最蒙博车因也中国黑球牛从给高外东的弄地电图中这天里张力设备班就判定同天然集团同扩展集团电波用环电气容易经特昂念因也大概来看的表演练词，将某某团出今年一月天空给恩院长赵乐吉以才年轻人，北京的亨德尼谢亚某某追梦追出一主席，某站女团加车弄完事业，赵乐吉以聂玉罗先生，中国团亨德尼谢亚演这晚配合总部一把团，主席习近平团总统普拉博沃班萨克团国拉设备促进电笔。中国东亨德尼西亚以联用金藤作伴做集体，金藤加起兄弟，兄弟变这位来个三百第一。中国后继亨德尼西亚修东娘的加卡尼比做大给他军天车来自送兄弟，加卡尼比在主下过来金钱没把整这三百多节跟的东弟。中国加入某某团组织，亨德尼西亚以某某追梦追出八亿，中当下人穷多。别的娘里加起动画，加上新年节娘用别的顶啥的动画剪辑，容所需加卡公平同大姐来，现在地位来把现在业绩送一百十。目前年一，亨德尼西亚同中国班赞助三亩一斤，俺中年打听中国来抢着去把接，加卡人民币这一支一同某某把接赞助出来啥的动力。加卡尼比前用着他就入定这玩人前没白给人三百亿的累积跟爹冬季十万亿亨德尼西亚某某追梦追出级中国家用某某推出同别里拉训练家里加卡尼比恰空夸给娘来定啥等着劲让爹行爹一级送一把十大概来空间别为年次加用某某推出将来一眼两公给恩院长赵乐吉以才年限年北京某某出控节目 Australia 加成娘这准出家准出美比主编 DK 同加某弄也赵乐吉以那年主席习近平同总理阿尔巴尼斯北京等将赠雷巴弄年中国同 Australia 这位配件东西一体他就将在这三百弄年中国后继 Australia 后同娘的加卡尼比国车比特梦给民政改起电球要不协的在中国三等动画图恰西铁片子一起协助切动画女正娘里加切动画间协的中国同 Australia 签用他就入定这位人特公平着急跟爹动一级送一赵乐吉以扎娘家大动怎把图腾把用他图门腾把送住宁片娘脸间贪穷下级的加卡宁图加卡宁比萌萌家咋为开片都疼一兄宁比片子家地位开片图多克下一嘎起来增就嫌你门腾比恰图冲动嫌比那点拖接云层黑鱼女这娘脸定啥的动啊图缩进恰空家娘脸来困难抓把中都配件同中正班就所恰空间娘里加切动语啰嗦同人力业果参力严的所恰空间别离娘里来蒙特训练家的中国同 Australia 杂住家蒙地蒙业电本族语休蒙腾过来训练家的俺里中国轮腾家国来设备巨熊马浪族白跟地动语系电动系赵乐吉以中国将某某团组织 Australia 加成两只军组团，特蒙图别进黑的。成组来控人把跨越，加中中文来训练九八团，后年被两连来偏被加成一切组织跟点东点一进，加卡跨越军组南只所休蒙职业一弄的，这都团如来当下新的一级连点弄一。赵乐吉大动，中国军都配件来跟点东西，这一年次我这弄完东西。中国后继 Australia 后团娘用别的团娘来定啥的动力他们托国拉设备中都经济来联系本地一起送业
DKE。

0: 明海 Australia 同我中军之外电兵啊配件主营业把图加看应该搬就牛葱主翁定啥等主义车里偏把图里打听中国来藏着用于推磨粗鄙空门的萨克门扎瓦同当初门扎瓦尼英米万就聪明 Australia 同中军之外电图中这特技日外协议议 Australia 后继中国积极戏剧贪穷协议业把图中国后同恰空夸给别人娘里来后年家里您配娘家用于日外协议议澳大利亚准促灭别中国将某某群组同制度别离了后年家里后年比女真娘里来年龄行的一级送以天宁家母能休息大概来空间别为年次家卡吉兰狼人年级来些破的凶案本片抓紧节家境文难破的凶于行促节协故开机中国共产党给逐步松博中国某某恰西追梦冲的以嘎吉巴同嘎吉吉巴嘎吉宁巴嘎吉森巴进去将用恩怨两空给主席言巴香港民萨新泽客家新泽边来图东部同来图宁比按应用于各亚东建华裔协政的前结果的在年轻人香港永不空的年纪各亚东建华女一间别年度年主罗大个别在今年者公民七岁各同嘎玛阿静阿等图香港的各一把同公路加加各来配置一各亚东建华南女一节不普人中央给空给纽约来多克哈就千步弄外图习近平所中央给国车论的及香港的家电中央西用给宅都用电空来藏着行外通知藏着节行弄给别刚刚弄外图纽约给小聚弄给别弄亚电业各亚董建华各协级论特习近平多李强赵乐吉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所以他让拿出来电力各亚董建华各协白三都前别两年许八同志空给念念来突碎于苍镇的许农业中央给毛就带中共中央恰西局的恩言将西局的主席言吧史泰峰同将西局的主席言吧梁振仪将西局的主席言吧同荣庆局局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协定永联控给主任加西恰孔港澳协定永联控给主任夏宝龙香港民萨新泽客家新泽边李家超前协政地区结果配议在年轻人讲话中香港永不空的给这些别各家董建华以农控挪两年协议如木大一抓把挪农控一定的三度前别各家董建华来两年协议别陈给以压一嘎一把挪无得各家董建华以各把抓以各家董建华以各动土中华某某兴特家卡家家大嘎一各板凳的各亚董建华裔年年一破壁年轻灭都称外华裔那至于七岁隔壁图各亚董建华裔协政年轻结果我出版图从面我当年两年学习协政年轻结果的各亚董建华裔年轻恩怨两公给主任恩怨言吧梁振英给作用农业年轻恩怨两公给主任恩怨史泰峰给协政年轻结果与图两年学习松懈农业空给两年学为宋庆奴给亚董建华呢加卡吉兰狼路宁杰破的用于协进就看图抓进杰加进门呢破的用于新出协故开进中国共产党给逐步总部建硬别各切吃不同叠营空给加卡同香港新出建起切的雷些嘎切破瓦协定农业叠击协政叠庆结果胸天门那用及各亚董建华以各把拉均等两省许把同人把带各亚董建华以各碰银等的偏离抓进者加进门那空拉他们下级许把同志各亚董建华以念念拉突碎于仓着有许以香港的家电中央联控将严克瓦同香港民萨新政客西用给便利作物香港民萨新政客家将用某某听出的推门香港民萨新政客家将随着而言电影香港给新出来的跨给推门建筑配合协外加以中央给这些的跨托农事人这些行情托荣雄军铁都中情建托香港给来的跨给们那托来控粗吧电影各家董建华各处有嘎家逐步建设两年协为单车动画托两年协为一亿个农业大概来空年别为那次年度年柱罗张林兴梦者参与熊彩兰跟地动位出钱在年轻人北京的我出业 初有跟着起主席习近平给嘎东比出现了电子成因准备供电者在车五中国梦用者参与空气拖动于下海老大丁沙黑巴通藏林黑梦者参与空气人族特梦图组织于中国电力国来设备参与空气组用图娘来了跟着东西严惨电笔来黑破衣每日呢日定行出修饰配件主营业笔参杂者腾接游戏切动力黑梦者参与人力者用车拖动于巴通国来设备黑巴者中国老龄大年加卡跨界参与车的女巴切动于行参杂居用马路推送的动力日定行出公平要不用完跟着动于笔云子弄业加卡三十所年同电影加戏人族那片比跟着阿家老张冲得休息大概来空间被问你次加四千空三级公链空间才年轻人龙安参加强给中安把关注比决定作为三级永庄村的热土人把公出协把同长沙大哥多等黑车聚集，人影严格门列。龙安村家抢给中安别人，荣家街长日以后对大哥多等女把同七彩公主拖动你。疫情还就切于长沙都长边，大哥多等马路透过村的东隔线送医。龙安村家抢给中安别咋念侬？将用经济节长沙前末入用了公务更年跟点东隔把同，比起来比家卡多钱公主组成协把。三家东面在着连着大个多等了去年就把手机提给这个钱让同人把协议常让大个多等黑车聚集三间政策把就正言把数为一乱安前者抢给中安别人大个多等车多点把图公平了跟的东安尼各钱娘等正把图经济图国业人资国人点把经济常让马路地区各用了多等用也不特别帮助这一点你两个女定特把协议协我这弄也数为一常让你协点协他能下动协你也令从你们协把同从你协唱话比开来同给着若匆匆的国人点兵啊常让你协点协把跟点动的常让一头修把同马点把你协啥事用啊协议从你协比公平的比赛来跟点动于朗诵推送的动啊同车多点比内车多，人工成本比起来大个多等些吧。苏姐，下他修地图些点，农镇当边人再来聚集些你，从你些比车拖动啊拖，来些车动一拖，别进些吧里。出面比人再拖，对车出了没动静，车点些给些送些。龙安村家抢给中安别人，荣家镇在些比开完了，内车随便内点暗杀对人，别别聚集些你。扎头黑葱多，推动今年嘉峪村啊，所以从年前过人特菜店的东京一把时，比菜先把多，人工马尾内店的米比修对下他种地，常人人在地人工拖马过那这把年，比家窑洞这边可有总比点劲儿，公主菜店下进一把时，因为约定了我国黑把多。吕洞门藤边，人在了我国西边，城子下雪，秋千别外多。该等节年卡大些菜篮多，年大冬啊，所以拉咱女把切冬瓜。从年西边比菜多，来些了几对多，一些些些切冬节一把些。拉把的点被开了机，中一冬自他点被炸为一菜，所以大个都等那位切冬年。单位开了机，我送于安城南的东地。单位搬着三点多，现在公平了，跟的东地一百十。那个来困难边缘的车，才年轻人，加四千空三级公里空间，中浪三百多个，别他把一边中国通一家家三个别我车村的出行，初头的成功空渡者推餐阿姨，中央中点错他把一把通，蒙初者拖错阿位三的东阿一边，决定做明年。中国东黑家家三个八通土车别的黑点蒙店直接通那么三比没一直接黑家天空一直接可有天空直接老大所恰空家老脸通用错另一大概来空年别问那次在年轻年呢干年黑别一下旅站站出我出记忆人的你们懂不定义明啊中国推测错别谁就当马就几通我就当马住送就当马上见弄一把通下个通看蒙虚的建议中国推测错别谁就当马托马的顶拉讲囊中爱意不没错别囊中了托把一把通人等就这些错别空梦蒙虚也都有切于洛克利亚日夸银等的容易懂人们去女婿也给电影级建议 孟希姐按女婿一个两个三百多真的蛮黑过俺去黑茶一交通过追的黑白银爹姐按咋落别送别拉咋多他咋黑白银容易就都会切点把银黑黑银爹姐别为黑白没给钱真的诺李刘畅给设计大马弄的终于日夸给顶大囊中按真的车宁记了设计大马宁连他银切家东功课中就生这些囊中就不免没给钱真的来用真正高于把托银中军战过把李新云也干嘛阿姐阿等同干起三级锁定也真正托你俺东部农业把同得用中军推测错把托别洛杉矶二战战错了后别巴西东部听一把谁本面见密接以温带错别加碰托接见战等诺韩家宇同王子芬杜宇晨建立这边中国日夸给国体几个体业策宁也真正托你藏林给森托第一把同罗接住了那边，宁东接绿几些边，人的话穷穷，都与成员。终于罗南延续者，查看人的者，一下绿站人出者，按东部通黑的建议。七江镇热兰，人的话穷穷，女子第一，蒙面者，米宁家一，黑来七家车，人的者，神托代表，真正托你，按东部农业把托。绿站把改者，李斌建议，本面者，米激动阿家一，容米七家者，设计大马农业。黑皮米家一容米七站镇热兰，二站镇出去，按东部通看，偏这里。下个两边跌不脱靴子，再他也把脱。本面仅命阿建议把家挪中国人战友把唐前庭给按东部弄去。黑皮没家一干家家家碰他家将战的挪绿咋把给着徐家语意滥用嘎枪阿静阿宁家真正托你战的家生托第一。本面仅米家结业以容米七家特就业战的家生托第一真正托你设计大马弄去。抓咋后年中军战友把同心结本面结天机抓咋同天机这咋更年人的车蒙特按东不容易大概来看年别问那次阿里总统特朗普也才年一年阿里也没胡塞抓起中热度经常开机胡塞抓起机阿里同毛交警门别明天开机接把谁年底阿里年过节阿里办理一个给下龙的中年阿里猫给也没胡塞抓起来爬过容易东带三百东门随机记忆大概来空间变为那次一辆猫蹦给才年轻人就过目一辆猫给猫在蹦的一年底容电协作协别卡在马拉协的霍尔摩就冲高给卡托尼年天一可能拍些车间间，门面弄着几多弄动一几，几一把水。大概来困难边缘那次，二十岁家中不易，才年轻人恰着黑边，但身边七三年还咋一夜，毛他那次来安排，二十岁毛蹦极，有来后继，啥空家都一直黑住了，动得动啊动。但叫后把建议，门面弄着几栋各家乱葬，多弄动一把水。有人抓起蹦地一蹦出身边，才年轻人。有人呼吸黑脸女者家都你和张阿姨撒家拉用村子黑鸡鸡巴士
1: 各位乐用你们
2: 是比谁让他们
1: 该现总比你们
2: 能吗是吧了

0: 세리 차다 시샤 나이 원이 두두
1: 녀쇼 댄자오 타올롱 체지 센스네로
2: 생에 남아서 어디니 데링 걸린 채노 아츠가 철루동 해현 종로네 채도 세현 대기 냥고 협의 해타 과지 동진이
3: Chiluo 牛姐郎体青葱草莓西森九古巴通 人家三四栋高白年次蒙古峡谷。你有浪梯托能学科学给浪道教谷。各地你有的学科没错切浪道我也不怎么特切浪诺的学你有把通。各地浪道我怎么特法是落学切。你有的用科没错见到懂论科贴贴。参加教把通。浪高把所学贴。对面及三四等解释。森蒙草写么说。日记开节节我这能往西南。
4: 我中三季度安部有百七六千克德三家地你有农兄写高门门瓦通三岁七万间接三百里巴通门下面兄弟子团巴西七六子团高你有的学科错让三了中个清波婆婆所给兼备门三了我草清波能给有各地第一点东家经过过我七八通你有本靠车罗文照白个扎通
5: 年多白浪过通，小水浪过给年大所，小小姐见跌到车高，对面见我找浪铁，伤心等着我，年开钱不有，日年开中秋晚年我写上点过，年我写上忙起晚呢，拖在拖晚追着空杯，我娘拖顶疼，三宝军拖阿红，点家起晚拖在空杯月西落扎通，面康，点进三宝拖来，恰接中腰白西林索行，
6: 七路天高街查登下头，即七路马天宫给扎地，七路马天宫给你姐扎地也不下个把地，三年地给年车当。 龙之树来空街，空的西边七路街前车来一百档，龙年年是三家档、七间档送的西点，三六六八年，西天街龙地再战两个八年，没西天马街公七路那边严格讲两百了，没就往下个。龙塘银子三部特把西八档，现在西是龙地档，三家三部西把西个八年，按照七兆比间接，龙能得西么容？龙松下头，日子上日新当日节。 咱家最慢扎地鞋给把当，七档金库银银包当银扎地鞋给，一般地满户，牛马地满做瓦当，新给东北当，新吃，年纪比说千里数，吃开了秋特别，也吃得了当，连那鞋底，数学有些做够，七点半买房，早起银包千里了，全国当地交省级，三股的买房户，多少人就给把当，我们当人家说早起银包穷早，前给囊先得切个。
3: 蒙特别写下几月笔，成都地区大街也不下个。你七六天气仍需写套，各地七六年的七六天气也高。我草全部马些牌，且与据说段三宝拉大些也不写贴。年长节三家拖三通，用那店家七万拖在空间店内部下个八通，用那空笔拖顶趟，拖在空间节三家拖三，将吞不说三家拖三拉雪贴，你要下个。 让今年马天空，陆坤杰，陆国交八通。 solon jang dong gi un go gu ga de men na ne bi xie ma cha wei ne zhe che che gu ye gao dong che din zhe gu ye na yong sa pao ji jiao bei kong bi tuo gi din de dian nian zhe me shong kong ba tie ji che yi luan ba qia ji jie la wo yu ga de che luo me de ji tie ne gao ni yo xie sa che luo gi ne ye yue che zha de xie sen bei su xue yue xie pei xue kong le dong gu ba kong yong na kong jiao guo bang tang zhu zhe ge de 新给你吃,这个不错清不错,吃开了印特白,你不咋贴,苏说有些说过,龙国家科罗以南,这个一种,苏说你过家差不些出个药,你要买些苦,咱家错的光他下过把桶,路着桶,又有些错白,村都塞外,我不说切贴,苏说趁他东西下苦,搞得吃了给他人脸过有切, 他是刚月期,三年第二个月,人过第二个月,这都特别写帖。若你这年三通,你应该切去年四学帖,所学人生对过八帖,切切接帖,你有早晚年下就没了。若月白,路心堂,交中顶,怎么说?搞得七六个切切,你把的电波年白,你不好,切开了因为你不了,唐不接帖,孙不年套写把通,你有写白,可告错过。 同年六个节交中四了那把红六个切白那季凶车的那次你把得差得用日三有过生七落仓切节这点人过来天考也不这天娘鬼抢着劲儿我过下谷
0: 中了那次党三旬家庭那次即中了那次党三旬家庭那次节节天次党 得到了这边那次中了呢中央区域农村业者牛逼老鼠是些别农西农村西银八档人得中央区域农村学生级追在学前校八马市农村党工匠八比农西点个月中央区域农村级学弟党点的是三龙八档跟的是跟卡西域老杜七八台八马市修筑七十台币那些做个月工钱不档七八恰巧数级真正个八档
4: 山东七八宿写八档村长啥个的农村农村江翠农村农八档初度给真是农村级路边点击天个月这次修建七八地新来路都当新镇电信查克级路都级七八特别年前千不做个月中了级昨日当新来团线电信忙出级今天错完了样修建千不做个月间电脑内次让这级那些吸引中了等个没能写入的写个别个字 各地专送药铺马歇车，交代明显铺帮为郎党、来把党，你给车子内铺个月。这次温州来过来马尾三月党，你比星期四去龙地店协助加班呢，把木银把党。去龙地店用着店把木马车比高，新来路都家人特别。第二三旬时三月党，三旬呢做路都现场用笔工的天把党，老把的协的路都现场用过做笔高党。
0: 当地路都现场用从九兆元个停个月八档，告诉说他们三旬党，他们三旬时三个月八日，三旬龙个各地卡龙一次全部月次，农民店的协助干部加八档，人得得了八亩西三万里，享受是耕地刚需钱了，农民忙不等我档，吃了忙不免别，八亩吃个面，也能用三一双农民这次按照两个月交代，那次做个月别。 新八区第八木那波西西，第二年才做菜，八木里修七万元，吃的西八呢，到底过年些呢？卡龙州没有你别过，工厂娘等爸爸当，高丽他那工厂娘等爸比，农村天巴拉三万里，吃了当，吃手机，热龙用当，我吃素，用是高八当，你是松鸡，江米老马当，我吃秋天呢，年这个月八里，各地没修了，月长街，这松下套马松菜，江米太棒。
3: 吃些特别，年次天年月，家人特别，那些差钱点菜，各月成都了，多些特别大，陆续现在了，水晶做完，等着现在切吧，修筑吃些特别，路都吃特别素净，年次天个月八日。你成了暖菜汤，三旬，家人暖菜结给我国汤，可得脚套，成了暖菜给我国汤，可得脚套，那些我大汤，成了进我大些送货，路多给成果传送来对也不折扣。
2: 地图的卷起忙的动静儿都能下过把桶。公老桶卡没拿错了孙学下劲儿都能屁股。
3: 겐괴라 레바니기 차자이 로블라 네저롱지 니세샤쿠 사바우토라 종아체와 커트 정고 니바체와 로도 렌조샤쿠 종라 마동콘 사조제 륜고 응유보 동구바톤 저콘틴 고모 자케 여봉게구 바촌틴 지시사모 요구바톤 정류 동시 쿤바카오구바 사딘트 자건본딩구바마세 양세제구 비레 젠차오마도 동구바톤 조네토 슈조 모이리타 추제라 준쇼 여부샤구 나종 정거 샤타오 송티 쯔체 하종마와 남시치 根开一路多拉 女厕所劲儿, 问过峡谷巴通, 套巴特, 准确镜头我巧的, 写生白江巴通, 要不几百白江巴拉, 女厕所劲儿, 问过峡谷, 折空我擦通, 折空心儿倒白我擦拉, 根开诸位头动要不峡谷巴通, 对吗南天年, 恰帮宝巴通, 准确马外南西吉, 女厕所劲儿, 问过峡谷, 公宝北极, 对托德, 折空定义, 刚飞峡谷, 得到写册, 即使三木拉能说贴切穿的东土拉这次拖着东瓦通牛鬼车接拉偏头油跌动巧急跟地急我擦那座通行着年脚给拖动拉训练脚苦公家门报表告诉地拖的切一日生相继以来顿要不这把通现在穿的东瓦通切近不凶要不歇贴对吗那么天年公家报表那么些点高新能得一日亲戚说把通 我才接在外写册了书记所记儿问过峡谷跌动巧急西能多动了训练教课一马将年三级所所所所通张英国把所写贴三星期长过泥巴切的东古巴通两本过去来顿要不折扣地拖的我才了三月年长过泥巴拖的东古各地跑了顿就要说现在乐园呢准备更开写外评论对外要不团特
4: 这空以龙骨跌动作具要不叫古巴马赛这空能够接触上趟传人我才能不以沙瓦索拉托能要不协贴协定我才见得到空对下劲给送协古谢宣堂家里年轻人古堂卡得救他中古罗都堂年里年古我才叫中部扎比马教工龙就是可以能为从小爹协查中为中部所兄下古巴堂先给东部中古尼巴切的当古 龙秀拉教秀巴中央全部灭笔沙巴德我送那扎当龙谷正义正狗扎比教生病我才拉三旬马太公七东瓦当这送一本给狗连住地菜当扎比教比地菜各路人特写地老杜拉闹心眼比高塞马太巴下狗三旬马太公给七菜几公你能新能得龙卡的爹爹得高当菜第年过沙鸡这菜托的当特老杜给新能多当当 修筑党下里给所在东东铁东子峡谷修筑党下里所在西北铁新的街松马党扎拉苏街八重党下冲街龙秀西空部年兵古巴党这送亚波西铁八重党下冲街这些托的东瓦党下套公业街八重党下冲街这些穷的东瓦这种门用比间接修筑党下里给威朗内党杨朗内普杰恩古峡谷巴扎村苏桥西日从没就比告示 比例人家为长期电年中国尼巴切的当局连住地老杜给新郎多动了训练教巴当老巴德现在学过当我才说起新郎多动了训练教规行开有年这送我当你才不许抢的当局可以把住给端接当年用推荐了年初下规巴当同期以结婚送学了训练教规巴米萨德记得能比同期以永康当中们记得图年时 年卡七月可以给蒙恩比年卡人些下届了训练教育班同期以结婚节七月比赛大学成立了训练教育班昨日天节参谋节别些写班当公学级天津月比七月可以给保住了年春下育班当同期点教用完给送下育月内当没有年纪年样杜普比天津书天津撤退年春下育班当为郎当一郎将月内三日两个月 年用节，远古村子下节了，训练教的。年用节的门店房，远送峡谷。人的短节，短节了，远古峡谷。

年月生根都不能进，在那呢中央农村认证许家里供白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邻近得的，那呢邻近就做中巴摘些南疆叶，从梅龙西北邻近得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芦子矶直下生就通呢，前南巴了从下溪这边邻近些的，前南边邻近得了对大三巴，俺是学。

云溪金融控呢，中央农村人称是吃了空白给成了的嘞。么个，过了是被吃空农，去年年呢，我因没叫人家难过的，就只图为那样些影响。那日的蒙古途中，就他这娃些人，去年年就吃最哈冷，加吃加甚至有钱。那大幸运的蒙古女把用哈冷，加吃加甚至有。乡下就去年年就蒙古西乡的空的去年，解决厕所店家了，跟送鞋头同步。切冻也没皮，苏家人呢内地切西，梧桐苏家充满了情缘的五色八冻，人了七百年卡月，文中这一门大外人，子子冻，人翁八龙八八进了情缘的千年穷为苏家这些人八冻，切冻也没，三梦江哥王母庞翁说呢情缘的千年七位苏家这些人，情缘的千年七位苏家姐吕布了没卷冻呢。你把等九年前的钱，明确承包了现在绝对协议。你把呢，门都打开，你对蒙古也不协议。苏家强迫了入主新垦区解散门那所，打得苏家东再度新垦东。第一，来日出，清远那间年家顶边门那的，变了，清远内多了新旧新垦东，清远内把东再度设备来段门那。小人民把手机，你打些万元功德，让我们去接个把的。十八呢，接东什么手机没呢？人生他就也不习惯，云顶节初一农，但买了把去年那节年前收车，接动也没收集绿波兰某年没卷动完人呢，对妥的千里节门局承办了绝对，这顶农他就习惯，搞的马卡青布棉呢，接种马冬都在吃，因为呢，不是新品，他在人大街对人干嘛就爱长一人，马卡逐渐年长就面孔的显呢，门局习惯，搞的马卡中切型差门不一呢。这种马鞋给查嘎巴东对冲时，让我们省得面孔的绝鬼巴的。一万呢，去年那节让我们面孔接动，今年那节让我们面孔阿张家呢，第三节也不越见，让我们面孔家比国人了人年越低。今年看阿爷让我国人人巴动，原先呢看爷爷让我国人人。第用协查去年那节让我们面孔家用呢，许多土白乱的些呢缺乏的。那话呢，让我们面孔家人动也甚至就那次。去年那节，让我们家家人被那个事；去年那节，年前所吃就流饱了，没卷动呢。今天节，让我们家拉马达门头呢加个八桶。搞的，让我们家吃从家生呢，大娃上云先呢，门口家被推出年动不动十八年了，卡叔叔了，让我们家同济艰难值班的，值班呢，却也没再穷用，马卡又没了，也不打鬼。其实穷穷下来，马达穷，人生没啥了，明觉穷就小鬼罢了。搞的拿手东西，从农民那赚钱不明白，年底我做马赚了几百的。搞的拿手东西从农乡那，他以为马卡穷饿，却把杀鸡土把马死，让把你比去年的破板顶开些钞票，他妈面孔都觉得马卡他觉得懂着，让我面孔加个巴的。顿把呢，这马了去年那节，让我面孔加个问题，门啊新就写把来问罢了。这马了去年那节，让我面孔加那点加银白。可比侬给出个了七千元吧，做么事？那么那人的不没出？去年那节让我们看姐姐云顶打出个了，那么囡囡缺巴的。

0: 赵乐基,你为罗黑人,中国等很多年轻人这位拍摄和人物有把等,主席习近平等,总统普拉博物馆,萨克等古拉车位和金的单位,中国等很多年轻人,立恒习近平出版自己的记得了,而且他能感情兄弟。说你比这位立合三百多有。中国书记,很多年轻人说当年的,而且可能你比做得个他比你吃了自送席的。 杰克文尼比在中学校里进去没不是政治三八团结人的东都有。中国金融部门提出的，很多年轻人慢慢进入了政策环节，中央当时不进去等。别人年龄也比较吃得动啊，而且从生日节年龄别人等三八团结，让首席杰克公派等打击了，相当的地位老百姓都有接送罢了。木扎尼伊。 很多尼西亚等中国外人在中三木有进，俺们呢打通中国的参政西巴结了，而且可把你比这月这个些等，慢慢话讲，在中国罗里三的等呢，而且可把你比群用节他比罗里这娃，而且没不是，给人们三八些的来不及了，跟得了东街里话有，很多尼西亚慢慢进入了这初级，中国也用慢慢提出等啊，别人拉很多讲呢。
1: 而且，可把你比恰空可个，伢们的等三分钟接着，俺们这个先都有接送有八十了。大家来看那百位女子了，借用我们提出的那原来看个，俺用郑州那个建议，参加肯定北京我们做空前么？我是出来也，也趁伢们这对错接，对错没别对混呢。第一个等节目能有了。赵那个建议，哪能都是习近平等个，总了二八年四年级，北京等建筑那不能呢？中国等我是出来用的话，北京冬季的了，他这建筑这三八能有了。 中国书记，我是出来要学东娘的，也看你不过吃了比他们个面子更紧，端起了也不晓得。咱中国用啥子动画灯，恰是得了平时的一些些黑钱的动画，你这不娘的，家吃动画几不晓得？中国等我是出来也，全用他这罗点的了吧？今天的光盘罗点的，跟到等有了几送有了。赵老姐也，俺们家大灯真把灯，灯把用他不灯，没灯把送着。你凭娘的，这他穷小姐的，这看你灯，这看你不忙忙的，咋比开盘灯疼有了？
2: 去年被盘山街特别开盘等，多克尔小姐给请了郑州市的，没等被吃等，从那个街边那顿掏出了一层些贵。俺这娘们等是不得动画灯，手机恰空间娘们拉很准结巴，江都拍的灯，正正环绕的时候，恰空间娘们拉吃东贵，多数等二个呢，一个人，三年，热闹时候恰空间白的娘们拉，没得了很准结的，中国等我是出来因咱中间忙到了忙着等不着贵，小忙腾就拉很准结的。
1: 我比正式的跟着，过段时间就用马路上这边跟着东街西边能有了。赵老姐也，中国金融部门提出的，我是这里也，也趁娘们追错当天的，他们同派出所的，他们这里空人把各个人在中中拉很准确把等。杰克们也不娘们拉偏僻，加上一个车坐着跟着东都了有劲啊。杰克可个追错难着的时候，小忙个这个技能个，难得等我里当时不先都有了，接难都能有了。 赵老姐也打通中国江都派的了，跟到东边，这有那次我中南话等的了。中国小姐，我是出来要学等，伢们用白的等，伢们等是不得等的。他们通过过段时间，江都姐姐了，立即不得了了，接送有了。第一个月，门口我是出来要等，中国这娃，等不俺们北京罗进有把等，也可不你个，欢迎牛村庄我等是不等到一桌呢，偏把托票了。打通个中国的参政用意，他们出边空门呢，啥可能没得话等，等后门得话呢，人没了。
0: 文静的层面，我是出来要等中国这娃，等他江州特别接了，谢谢有了。我是出来要学的，中国这个世界，他从小就有把等，中国学等，恰空可个白的娘们啦，很准讲的。你凭娘们的用语的话，谢谢有了。我是出来也对错没比中国就用我们提出等，这个白的啦很准讲的。兄弟不，俺这娘们啦，俺能先到有了接送有了，天津节目能学有了。
3: 大家来看白的一次了，而且可不是这个啦，咱们这个年纪，垃圾不得说完不可能。 这个境界，这些门哈，不得成为这初级学过开进的。中国工程等个逐步任务，中国慢慢吃不消的对面的村里，是干不接话等的，是干不接手吧，是干不接泥巴，是干不接生巴姐姐，而且用一用韩坑个主席人吧。香港俺们是深圳科技深圳的湖南雷托当部等雷托那边干的人用为，可是不东京话也，这这问题出了在各地。 前年和年呢，香港平不了抗战的了哟。这个是不东建华年纪兼备，十六年冬年这个年代，各位亲，今年节吃出了年纪等啊，干嘛俺不就俺等托？香港的这个十八等啊，公路加这加个拉平均有。这个是不东建华啦，年纪日暮颇长。
0: 중앙기 공군 현실의 도크라 하정 전부 나왔던 시 진핑 소 중앙과 고틀라 롬튼지 상강의 자들 중앙 서중과 제트가 용돈 칸라 참저시 왔던들 참저 제시 능기비 광가 나왔던 니흐 요기 쪽지에 능기비 랑샤던요 그시부 동진화 그시지 롬튼 시 진핑 등 리창 赵乐基 왕후닌 蔡奇 丁雪香 李希 韩正 胡锦涛书记 他们还出来的呢 这个是东京话 各时不是 三个前辈 两个人的批判等着 空个年年 特殊也参照性能有 中央个恶觉得 中共中央差不多就这样 阿杰勇士这届主席人吧 史泰芬等 阿杰勇士这届主席人吧 梁振英 阿杰勇士这届主席人吧等 中期也是这个 王东芬 中共中央港澳下顿的荣立坑个主任呢，也是了这恰坑港澳下顿的荣立坑个主任的下包龙，香港阿姆斯勒深圳克勒杰深圳的混的李家超级，这日本地区的在国的配偶，前年和年前下周，香港阿新北坑的国这个西北，是个是不东建华业东坑呢，两个人的学位如母带起这个巴登，阿东坑个等的，新北的前辈，是个是不东建华了两个人的学习辈。 陈吉拉家里怪有巴登，我的是个是不东建华业个不是个有，个是不东建华业个东托中华门门个集团的杰克杰杰特个有，个不认得，个是不东建华业年年一排位，地区了没多长话是个有，还这吃出了个一托，个是不东建华业这日本地区人在公共吃巴登，曾没我个大门两个人是有，这日本地区人在谷地。 这个是不东建华业地区的院韩坑个主任的院的院吧，梁振英给所长能有。地区的院韩坑个主任的院的史泰峰给，这日本地区人在给托两个人的学位送起来能有。空给两个人的学位送起呢，这个是不东建华呢，而且可不是个啦，拉姆那个年纪，他的学位毕竟就肯定了。这个境界别起门哈，他的学位这错下过开着呢。 中国共产党个逐步任务级别，个汽车武等，但是呢，空军也看不懂香港，这初级级车的，六级感情培训了，学真的能有。但是，这日本地区人在过去可能没他用机，这个是不东建华业，个不啦，跟得了人生西巴等了，人巴得了，这个是不东建华业，个碰跟等的偏离，这个境界，这些门下空了，他们也学习西巴等着了。
1: 各是不东建华业年年啦，特色参着样西有。香港的家族的中央权力间干科瓦等，香港阿姆斯勒深圳克勒是中国混日个组。香港阿姆斯勒深圳克勒间，也用我们提出这题目。香港阿姆斯勒深圳克勒间，也用是这节而用呢。但是呢，香港个是做历史课题目即将批起了学位加入。中央个这月得课等了，能是这月想请等啊，让学中，太多中期的技能。
2: 香港个历史课个门下等了，利空，错吧？但是呢，个是不东建华各初级干部逐步积极，两个人的学位达成等啊等啊，两个人的学位也给个能有。大家来看呢，百万内子了，假如你当年这个里，咱们个这么个前这个相册啦，跟着单位促进，前年肯定别进等过车有了。首先跟着你，都是习近平给干部党别促进了，等着成立个党别共同建设出来个。 中国也没用的，前这个相册了多少东西，下去了得等十七八等啊！咱们个这么个前这个相册了，这个通通这个机，中国多呢，过段时间前这个相册这个中等啊，你们啦跟着动起来，根本对比，老几朋友了，每一个呢，这个呢就做小事，培训罗进有了比，前次就腾进了就是去吃了等呢，这么个前这个人呢就相册多少东西八等啊，过段时间去后就中国了人打呢，也可不可个前这个吃的你把吃了东西去啊？
0: 前次了，最凶买了个提成的等呢。这个等呢，叫做光破了一个包用，我来跟着东哥比，我只能有了。这可不说你等，得不着那这几天这个那配备，跟着侬阿爸那个怎么从头是个有把的了。那家里空的白内次了，这次了就恰看啊，三姐的兄弟空给七年和你呢。路俺亲姐，前过了中阿娃工资比，就等那所谓三姐的用这个存的，拉不等人把工资是把等了。突然打开了多大么？这恰拒绝，这用干克门哈伊。
1: 路俺亲戚前过了中阿伟人，人家去村里兄弟打开了多顿泥巴等吃次了，刚叫拖着等哩，而且去那下江前面，出门打等餐杯，打开了多顿买了个提锅层的东西皮送药。
0: Lunga Tsinjie, Changul Junga.

0: 阿比尔萨内能阿比亚用这个劲儿接冲不来钱木子熊了，功夫跟你跟得了东西巴等了，彼此勒比杰克和多布奇呢刚就跟子熊些吧，咱家等啊，很细节连这个打开了多顿了很多就把手接掉了，过这个感情呢，拉不等人把西哟，冲不来打开了多顿么就恰巨接三只人真次吧，就正个寻吧，稍微一，路阿亲接强过了中阿为人，打开了多顿才等人把等啊。 公平了，跟得了东瓦尼，该起娘等人吧等了，就个劲儿等了，阿姑姨，真是了，果然嘛，等把姐姐冲着马路都去了，各样啦，多大么样也不特别，换句了这个些多呢，得就是你等他把些给，谁我出来能有，稍微一，冲着你也是东西，他那么还东西呢，人人从你们些吧等了，从你的些次么这个被开里等啊，给姐做匆匆的了。 果着嘛，南边啊，冲着你皮特那些不是跟得了当地，冲着拖鞋把等，马着蹲吧。啊，娘接着三四用啊些个，从你这些被公派姐彼此拉跟得了东位，拉姆斯的提成的东啊等啊，才等南边你吃了等啊，人工成真呢。彼此拉打开了多的么些把手机，下特别兄弟拖鞋的，弄着了南边，真做了几周皮呢？从你这些被彼此了拖着东啊等啊。 连续了7日冬的通，把村些把里，秋麦边人最多，地出了拖了个么东家的吃顿些个皮松油。龙阿村家抢过了中阿边人，阿人家的鸡在雪边开恩啦，拿起一些皮，那顿硬是多着个麦皮鸡这个些呢，扎拖些葱等啊，太冻阿边呢，将你从阿手家从你这些股阿边吃了才等得冬家一把是了，皮吃了先把等啊，人工阿妈边那顿拉么个皮，兄弟下特别松的。
1: 冲着人家做的，人工托马困难真办呢，比干一个的人比，可这个任务多着了，更叫个吃顿下进巴适了。不像样个，给他们拉俄国的些把等啊，那个等么天边，人做拉俄国的些把，趁着那下雪了黑天白瓦等啊，给他们接人客的大些菜冷等啊，混搭东阿苏家，六次了泥巴切了东啊，从你的些把，比菜等里雪拉几个地拖，是不是些黑切了东进巴适了？
2: 老百姓的这位开里街，正是等这他们等不，这位也是厕所街，打开了多的门还未切的等呢。这位开里街，我送云赶车难得等的。这位换句了三十多等啊，军政的公平啦，跟着东京一把是了。那家来空的百分之几了？这你看你那解释解释，跟我三姐的兄弟坑给，让他们三辈偷个白头发些皮，中国等个小姐姐三姑婆，我出从的错坑啊，错偷的成坑空偷的提成个。
0: 张兄们，张登做特别的些把等啊，蒙族家托不出人哈为啥不到东阿西边，就都能做着么个呢？中国等个小姐姐三姑八等，提出了别的些的，蒙顿这出等啊，哪儿嘛顺便面这出了，黑些团红这出了，可一个团空这出了，老个都是我家公家，老个人等永春郎有了。
1: 大家来看的白呢出了，去年去年呢，干部你和我一些李子人从古车季节，人得人当部的呢，蒙个人中间提出错别。 十几个大妈接几个等啊，二个几个大妈这个，三几个大妈什么几啊？人有八等啊，下个托不可能忙些点儿接着有。中间提出错别，十几个大妈托马的，等着不接南征啊也问问了错别，南征了托把人八等啊。人得人几个这些，错别恐怕门心急，多后期为土库里亚的可跟等的，二个你等二个没去，你和有个东有就有，门心急。
0: 你和有个东有就有，门心急。你和有个东给三八等啊，人得是马西工，我去十七也不接等，过了这点是八银的。第几你在路边送别，六七等，他不是来接八银的，让你今儿都去有次了东八银的，谢谢哟。第几百位，几百么？给钱，人得能。李六长给，十几等嘛，啷的？中间也可给，等着吧，南征俺也人得出了，你那几个啦，十几等嘛，你能特别有？七七的等啊，刚哭了。
1: 而将这个什么这件南征街，我们了没给钱，人得来用，这么的也该一把都有。中间真是吧，临新雨季，干嘛俺们这俺们等啊，干啥什么就说不定接，这么的托呢，俺当铺能有把等啊。那样中间提出错别的托别，罗山街二次人真错了些别，把些当铺的人把是了。我们了接，米接也，问题错别，钱盆特缺件，人得能寒假雨等啊，王子飞。
0: 都有趁机来这边，中间也是可给。过头去东个家，姐妹来不及等，张琼啊，你姐这么地托呢？咱们两个分头都有把等了。路接这个那天边， 你

ཁྱི རྒྱལ ཁབ ཁང གིས

0: 周围比了个野块的蓝头都巴登了，啥次几个建筑么周围，伢们恰得登呢？从顿等啊，这个呢野块鸡，喷成十万年的泥巴人巴登了，伢们这一笔土完全上药。谈城街出门来冲冲的，而且可你喷成了热腾了，清晨出动忙不了喷巴真药。大家二审级提过成为各个业主管家，根本就忙喷的司机。 他们个建筑么周围离那么近了等大等的，谈什么节能力配件节个你也进去了配不起巴等了，阿们西等了，他得了，亲戚咋的呢？谈什么单冷季节离东拉是跟得了单得等的，每季节相继了谈什么是屯里打几等了，忙错的些了，谈什么产品季节比菜土为配件节南北十八都有。
1: 지금 탐조빈 너희 담보 문제
2: 정수주를 나와서 빠른 바삐 입증

Yang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着，
1: 乐子有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
0: 地位咋腾你去比人家可以，
1: 咋腾个人家可？

三克兰吉和卡姆斯啊接次的日中央俄龙成年城是差不离空我给我成了之物咋腾吉儿科学于林灿的三本啊嘎是不是我一拿腾吉林灿之物虽然正把当年准把正凑合着进门啊这三克兰吉第一种的林灿能前来了六十年梦嘎过这个修笔从米腾腾等三本摸得完娘的是吧进门阿里三克兰吉，托姆里纳艰难的过着小巴呢。阿鲁马车上用准等红地喷草机碾皮，喷腾皮巴的音，车上看么？车上用准等，阿用准看么？红地喷草音。

阿里桑克兰吉，地草上个同地扎藤叶儿可是与林村不同村的人交集近，林村的尊者把当年砖板整错着等，砖整干可是挖土特里近。阿里桑克兰吉，修你们特特，阿让这里控制了林村不见得了三个。

小桥路一了里个位，阿英拉真的不你中松个，不那个等莫那个接我七零的比，得个得新的钱不些个有了，他不是得不那个接你里就中松个，但那里把金正贤跟梅洛萨米，你们曾跟得新的个能得松个，小桥也阿米，人个爸妈你新的给那乱通的，小桥拉，人家接你们得的，米小桥西巴的，杨小桥这边呢？不乐等阿静个李梦个金正雄阿是个人嘛？文静科目三次的小乔也阿不晓得嘛？他个起我个直播时，小乔也阿批心思，这个了拍个李梦都个经验人嘛？你小乔也李梦就是去了那十万年前面的，第二天呢小乔也拍面完了，做起腾开心凶个，这个第二小乔伊，米小乔是比梦的啦，阿人高有比嘛子，杨小乔是办的啦，杨高有的。因为呢，你年纪的李梦的为主席的，带领米小乔等的，曾经杨小乔在那去过，今年即开始没写的如果写不下的，小乔也算不得，梦拍的词就是那如果主要是因么的，文静米拍满年即开始写把地位将通到里面的，米小乔也感谢的了，拍满年干么苦呢，开始就这么热的，小乔啦过年初就李梦行动就是这边写把的。小乔也阿米也怎么了？三不落等级，米养小乔心都是给。那都是那小乔啦，阿皮里有啦，那处养成个李梦养有比，等熊就他皮黑的就些了。阿米些比个就是吃么用面疼熊啊。米小乔也梦啦，米养小乔心不急了。爸妈你根据俺广东的小李兰州几个有比，绝对离空了梦几些不能入空嘛熊啊。第二天呢，米养小乔心比梦的硬。前面等个年年初节，目测咱们得去了。隔壁的罗志能、小乔拉、村民米小乔新伯伯等个，前面的路基米杨小乔新伯的，等托科目三不是李梦的灰色间隙跟比做成熊目的，文静人机中全部没变通的，你那得了梦境特别的热狗心里边的。人格李梦格那顿特殊学习的，小乔以帕玛尼等开发的东腾里的东德德朗格有的，帕玛尼仍然三年离格的追娃起为，该地用小乔拉库尼派的路基木东坑拉梦吉的送出接下的，文静立三三马送四三送西边回的嘞，帕玛尼绝对来公司梦吉人入库马雄宫库尼和人土些给雄娃等的，隔壁的小乔得的路吉拉些格有的。帕玛尼年头些，隔壁小乔也苏雄公家阿们是抓把等的，阿皮苏雄中住进跟可有的，阿帕能中起了个认识了送位，小乔也你吃了该见着的用人民用的送的。第二天小乔也阿妈绝对离公司做的，米小乔是比李梦的，杨小乔是不入去的，阿帕等了等你进这娃人民接人的送娃等的，第一开的阿皮阿妈十来岁左右把小乔也是躲避。人格梦了杨小乔西的不得不论给我兄弟第一点你不用米小乔西比梦的冷藏着把等杨小乔西比梦的拖着等清仓族更死了几个兄弟的文静国民二级的李梦了心智的皮等皮米的第一呢人物嘛送过的小乔也阿皮，小乔也李梦吉罗黑的，小乔也阿米苦开工那个农村等我做呢。小乔也忙的，土米忙的嘛不着呢，苏雄中个没住几南边担忧的。第二天，小乔也阿妈空出冷的，出去苏雄中个没着那样，你二人吃个苏同意的接下的。文静小乔也，前层那干个钱不有的，不那个等木那个，但是他罗南土味，那咱们不管这个。你阿皮那个你苏雄中个连的给你的，俺们阿米克罗的只那么这个，阿皮啥你苏雄中个你不得连给写下的，因那样阿皮车给你们个开工那个诺菜等娃人参都写的，阿妈成功了的个。成功的写就写各位，成婚记小乔除了让你拿三七这些有了，即小乔也三七了的联系。隔壁的小乔也阿皮，这个了阿皮李梦都把对公司写来的，这个的过了三七的更些特个嘛的接下的，第二陈混杰，托了梦梦陈坑给。

三块烂鸡。当地如你新疆南省个林产能的新疆等这位能顿克尼国的西游，能顿当部，大吉兰为内车吧，蒙族甘杰莫会娃，吴雄永杰裴雄等顿立顿巴等，城关区欧巴中村等十七支部书记聂米国国吧，能顿那尼吧，空个冷处蒙族希格拉他们有，吴雄二十三中七日康麦拉中嘎拉乡金格中村。也没把马南开过过吧？接触那些天能动克拉三百个四十。

新格林格公共商，谈到林格内三个初辈里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阶级来看，头个车轮头过着学业，新疆养眼的城市，我听的里村总体谈作用学研究而言，提林里村呢，林格村下，我的社区真的从去，我们人类学下，选我这都学不谈着，忙出去个子开学对了，年级点别选卡级过着学业。

0: 宣了卡旋西北端的，假期是内线的宣宁卡里克日苏多巴马塞，隔皮的卡坦宣酿土车水台位，铁达不足恰不行。隔皮人，我里个不信他，如同咱的所属狗贼的台皮前不穷。宣宁我里咱的内台信，我里个忙出去水军下不行些。宣了哈木塔，下不住，先么他们说，平民这个忙出狗贼一开局，做他对不他，南屯里去路他。
1: Kuisu,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你那次为三兆林杰公康山，谈的林杰呢？三姑子为了三弟，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看，票给农村托管理区别，提林肯定是得先行，可不来三兆就修改，把三他们行。
1: 可不来三兆就修改，人机问题了。嗯，提林杰林西来在南塘托马拉林杰出来那个就，熟悉地塘塘周围预备给写着，伊那着，也么那的提过给南端去，伢们就修个行了。
0: 当然多了，
1: 但人家这个出点的地当，我有两个给主人厉害超意，肯定是姐姐没给的给苏北地当群众的，中年我过去别只有个那段天了呀，邻居难多了，他这个不是那个那组，他怎么打这么远呗？那你托那那样给吃我穷子啊去多了，他的家里学过来学不赢呢，有呢，怎么老给他，出轨的吃了不？ 忙怎么去过这？说的过来呀，这是为空气难解，竹林的邻居那样。我听这个，你自己空气邻居那些，虽然提了人呢，怎么老给大家，搞得学过来，托那那样的。哦，大家我呢，俺就托那去过呀，他竹土边是吧？竹修了呀，你竹土边来个，对不对？不听的，其实也松的。
0: 最多一年才是五能个多了。
1: 嗯，当然是，下面的人呢，当然就加起三百步准备给，容易拉那些些初级工作学员了。
0: 嗯，
1: 那么有，去让出来出来，俺就适当去，顶着的那我忙累的很呢。
0: 他俺这的了，我子，俺家他个，亲爱的这，搞的学过来，前一年是，同学先把那老了俺家的，啊，起的这，打算嘛的，不然的，顶着一个，顶着的要嘛的，一年嘞。 俺们这个同学同队，他我们也不赢呢。嗯，真巴是没办法，他个那就还是也没好不起，就同学俺们听着，证明他说，出那说不，他出那老了要了吧？ 那是。
1: 估计从俺的听说那老，他同学那女，出啊证明他说大呀的，还不是说姐姐？
0: 是了。
1: 好，还没个别说姐，俺这媳妇同个月三九七个月，他一年来起诉可累可累的，也弄的还过个多了。
0: 嗯，
1: 我那七不赢呢，俺这的没不赢来，错，俺行。 截图个多啊，是是，他现在来写字的菜日的，
0: 嗯，
1: 啊，也贴上去，托那是用个蛮多，可是啊，看了七六了，他话都收到现在是，所以拿了收到现在来，这菜里的准备，菜是是你们来了，拆开，开始是啊，这菜是小了吧，
0: 是是，
1: 他来改讲让改个要的什么个，虽然他听你了，总是给那我行呗，说起，我这提了也总是给这托那切切切。
0: 存在也不多个一百数，我听这个那我听不多了。嗯，那是那是，学生他当时，俺做谈的给，吃了他瓜多，但俺做朋友了，学员给忙做成功的吃香的嘞，俺这提的俺就没通了，心都不给他说不拿落了，就忙差不给那我听的同样有的，别吃香了，俺就学到这些，像俺们东家皮个了吧，他像俺们的拿落了，俺就是我咱们是吧，我咱们当今年当天这忙不就落下了的，等到开始他谈的那俺就上俺开始了，像俺们了，俺们没叫给像俺们当，俺们有叫。
1: 现在一个月的来呢，
0: 我咱们提了呀，听到了，觉得这样了，俺家忘了，就是淘宝应对上吧。到底，像俺们大同志同岁嘛，钱呢，说是那我明白了，你说不难落了可。

0: 在人家广播上，听见的他的三五岁的在听呢，中央农村人听习近平的广播，颇给青年人们一些娱乐过来时的参与。俺们今天做这么多这个，听的里在哪？那么人家说呀，广东电下生日月，一个十几几年，我这多怎么去学一遍？那么听见呢，同时做别个呢，现在又不学。 天呀，色系几零年，色系继续尽忠做了千年，人中他每九一年一，尽忠两只级别，人中三公是隐形。天来呀，千里的屯别送教堂，千里的屯别罗素卡地，千里的屯别越过三边阶级，女不等于。可那直播呀，人不写了国姓女不的。 总当创建人不谈，心情人不，你个不人不，怎么能给人不接？让你得去有钱。你同我见面，你是走起路，到我西边爬了。你们这节奏，老子村里人的地主地，这边十些几年朝外，空荡了呀。去，你就做什么人不谈？你个皮具鞋店了去不谈？让给去，去接孙都出来。
1: 叶个不死心几年，是不是心中准有问题？可能是被俺唐伯的突然。让给去，先呀，叶个不死心几年，你就九个准年，人不忙完，送着马拉西恰心就不是。
0: 天哪，广东丹霞生日月，叶个不是被死心几年呢？丹霞生日月。
1: 镇中长江区前边初级夜间吸引了，丹霞山入围这边十些几年前半年镇中区级特色经验。你同人民组织了大中一百七十五年了呀？丹霞山入围镇中区了，中华密码集团一个级，一个如果就进我说，一个级，哎，我人民如果镇中区级，确实这不谈。看天呢，让给去。 哎，我这边越过镇中区，他们提了区了，镇中区提了呀，全东、长老直接镇中中区区谈，杨元生直接越过镇中区，祥龙区域越过镇中区，晋江镇中区界区全部吸了也有一。
0: 铁路局军人的水平呢？接着，青铜国家出租的送路的送，广东丹霞山一个镇边，十些几年送教堂，配置七个出发塔，康天明了呀，丹霞哪个县的？青铜国家队就停住了啦，丹霞山入围托他们所住，青铜国家解决他们落了，镇中越过了托他们居住，青铜国家国家矿啊落了，杨元是他。

0: 샹루 추우이 유고르 쿠유 서비체 책동 국제 군주 고글로라 샤오시 리위 사자 카셰시 서비체 녜동 자미 주미 게로라 바데 진중 쿠유타 진장 샤부 유고르 럼디 서비체 유바리 녜동 자미 쭉지류 다와 중립에 체인슈 군인 중화민마 지륜 계급기 유고르 주네 계급기 에잉아 림비 유고르 주규 쿠유기 朝鲜月是这把他扛提呀广东少管重点的街街个街应该人别月个中居区谈不提了去了吧一天呀萨岗苦留给我的学呢广东电下身日为街个色系纪念你色系出不住定的那您日居街 黄山的丹霞松山空速道线出军塘继续进入北洼拖在了米酒站的家长旁的长马车又把塘这些名字为如出席塘对墙对高瓦塘都是说别人的丹霞也适宜出名丹霞山日为日间色系吉林都出于把日广东丹霞山结个人别色系吉林人 此归配备联系南北推龙旗南北空速道把它落日参与节出现了设施度你需择机什么它落日参与节车主不在贴好米切断断着银了落水比三米被推荐你您什么叫注意没银把它滚地说清洁的靠谱就有把它
1: 秋节开局的那些人广东丹霞山一个车系纪念区南都修了一处你珠江藏布秋雨节北江藏布秋腊给公司到把它提了组由金江塘张江藏布尼雨了提了金江宁江西崇义宗先人日军的冲我塘林口南区人才了呀东面送出所住雨把它 镇江藏布尼江西行进新丰总的村委员了丹霞山日为龙儿居地学习月别初为阳新大区内所藏布一级丁真西人心都出于不一天呀人中通过给我的学员呢 广东丹霞山几个人被色系纪念人色系纪念区色系学校内有什么叫教育条件一般提到了色林级继续谈长久继续色系出局级继续听啥继续初级色系级继续色一级继续每句人类级继续说继续日加短了一超级天哪里色林继续艺术走几谈
0: 长久继续交接，色系车主去继续交接，天色继续中年，初见色系也继续转啊，色一继续，你这准备对。每句人类给继续说，继续日加短了，一超前。天哪里，色林继续艺术走几趟，长久继续交接，色系车主去继续说，继续日加短了，一超前。 罗马萨维军将罗金纳采，车轨配备军将罗金纳采，车轨配备军将罗马可以不进去纳采，车轨配备罗金塘罗马可以不进去纳采，几个月月把它，几个月昨年松江执行日九级月半，人不堂不，昨年松江日二堂，人不你别昨年松江日古月了。 계급기 존내 송종 소자 직순주 손이 유배나 계급기 림바탕부 송종 소자 직시타 림바니베 송종 소자 직 이슈잡게 유바시 대야 진단기 근이 쉬베나 직
1: 水域这边人他等下水域里米色起人不马背水域是银把他提塞苦来定给现代名着为人中给那么行运之余提擦热了别中于人心他擦起人心那么人心他擦起米都被人心接点于别等下水域给千里行就给来顿了 tūnyi hājā chīmbū tēn yu bā yīn. Nī, sārīm rīgbē rīn tā. Dēnshā rīgū kī chāngmār sāgyū mārbū nī. Zhōnggū pārgī tūrāb kī chāgyū mārbū chū kī shīmchū chūsē chī tōwē sāgyū kī chēshī yīn lā. Tōgdā pārsūm tō, zhōnghā lhū kī kī
0: 四个月前电下初中期四人都为前电四人赢了这是日本人的局呢前日的春片去年开进行电影吧松老师前日给人他电下日本期人不他出不去四人不去四人不参加局人 你说的六百元去人中苦留他中港九十多所贴的新旧体呢中国当下四月开头七十几十个月是一百他当下四月接度了新旧给定时出于提到七级千里差点落实他千里差点越过了对角了差点准备落着定中他七种 罗金姐姐罗美千里差点罗素塔罗素罗志姐我种姐姐内他妈西西卢俊塔人类几人的但下山日为下六九年我对七百多届三百退了几继续来多届三百退了几社会体人类空别塔 中华威俊杰社会体出在战略引发春节月提名丹下山柔尼零年级区路级那座银行随一级入他汤级入级格所那地格了车军队伍暂行明堂清级入级格所他已经结巴出了月了他把队呢共别车部那须十九号站西多穷月吧银 我们这边推荐你人家我们自己一把它开始过年广东都拍把银呢但下身认为真正可以听呢过年呢如果中秋它老是千里了呀娘们能写那件他妈写的多三那么错广东三十八天呢听的米节有如果的三个可以区别 广东丹霞山认为阶级四十几年我主要多种区别体验你在研究当中学到这里天见两岸距离在什么托起天见学点结果
2: 记录秋冬国家十九世纪了记录秋冬国家十九世纪了错在进步特殊体庆龄图米一些记录秋冬国家九世纪了继续不认特殊体物给给我钱记录秋冬国家短久了查这些同门那么退记录秋冬国家短久了
3: 德克萨斯经过马布特旧体厕所我们别闯记录你都讲没准备出了明日了国家的外部内部
2: 대게 빵다 탱탕부로 니
3: 지루니동 개미 중이 출허라 아버지가 링로메 리기 스루나부터 주티 사고래 터니 자동도 켜라 미리 얇게 교로 그 티피를 겨토 리기 속차 지상기 토르장 고유탕
2: 미타 정중캄 펜준 찍라 찍디 마체나 니가 자동토 조바랑니
4: 키라네 켄드베 튼
5: 키라네 센드베 담
4: 항종 조링
5: 항종 조링
6: 생글게 공감사 다들링게 내생구 수비레 센디니 중앙롱팅 인텐시급리공 표결롱팅키 항종 조링시비레 센디지 나니틴디리 젠좀지바 미마자수이 Tiringlizna kuibi nyecharya pyonjion na ju chonggir diru zong, diru chongdi, nina chongzu dang zhibu shujita, chongzu zhurin jizyo ciri nobilaliya jindri shubi zhibubti guji shuyu. Tiya pyonjion na ju chonggir diru zong, diru chongdi, nina ngi zache sozele longdonggi lu gyu dienbata, tuncegi naga pyonsum choxin soda miglin ziba. Suyungi so zeto, tingdugi lakze sungdu zhine tabara gyunzi chuedu yargeta, gyunzi chuedu kongbi donxin yu. Nguyenchi, zache ni gyundingi cowi chu, juegu chewa ma zi, zichugi rintang toxin. Kangti, Zhonghua Miriki rinne lu yugi puyuru chu, nubu kejian tun yu. Pyeonjo na ju chonggir jiru chong, jiru chongde nina chongzu, zache nyamle kang ni, nyedong juanglo da zubxi yinxin. Tōngmē tūsū mēngwī mīntāwī kātā sōzē gī chāngzē tā bīzī dēnbū mē bī gīngi ngēyū gī pēnzē tēzām tūmē. Nidō chūgū lōrō sōzē bā gīngrab tsū sūgyūng gī gyōjīn dēmchū tā sōzē līgyūr sōgī tē sīmnū chīmbū tūmbī zāchē gī bīzī lēksū shūkchīn sōngshīn. Tētārā lōmā rī nyērkyōng chēbā rā dīn sūgyūng gī sōzē ndīrā tūrab tā tūmbī sūnshū gī tūpa chūnē. Naju chonggir ki sajo kangsara geja chubu ma si, taja benjur ki penje kyang kangla kangzam si tuandaan tuanxin tu.
7: Laisa gila gungamsa.
8: Gungamsa gila.
7: Gila zhengla karishukui ba.
8: Sire nobu.
7: Sire nobu. Sajo kubhagi nala.
8: Sajo dhiri zon, dhiri chondara, nino chonzo ki tangzhubo ki shuxi yin gila.
7: Laisa, laisa. Ta hira tangzhubo shuxi naji loka se chin la.
8: Tong nyuxi tongba ni, nyi tong nyuxi zingi pa la. Tāng chūpō kī shūchī yīngā lā. Tā lō nyū tō nyū chū tsā chū nī tā gō tō nī tā chōng chū kī tāng chūpō kī shūchī tā chū rīn kī chū yīngā lā. Tatsen dhiri chondar ngi kinyo nung chonzo gigi yase tigi Tsakho ta manya kompeata nyamba laso Chi nang ngimi gi zordu gi え、たんだつざぎにゃみたんだスペルとれれけら。あ、なすなす。あ、てな、じゃかぎかんじば、とんちゃちな。たるべたちゃたし、なちょんちゃいなり、たせランジョジョるべのら。あ、たんだろんごぞちょのてぎ、ごみりにしゅじゃのら、たんだつどれけら。あ、れしゃれしゃ。あ、て、ぞてざちれぜぎた。あ、じょぞくり、え、まんそ、とそらしいた、げんげんしゅしこのらしいろうとげまんぼよれ。とそぎまんぼたや、そぶちょしな。
7: 毛把空了空片东西给，吃起哒，什么叫咱俩做干了？啊，那是那是，咱当当俺做庄子那几在的，说你没看这事情呢？
8: 啊，大吉他来这把是来呢，就用这事来呢，没得啊，他孙权是不就咱俩做，他这他咱俩这说都来干了。
7: 啊，他团子吃香的，对对对，都管没几，哦，苦的哒，对对哒，伢顶上个几说都在团子这都管团子全当干这事情呢？
8: 从这从东到那个桌子是干了，他那做。啊，他特种是过来呢，他就做个的，突然在把的，突然在别个这里送的第一个去敲了单子呢，他现在他马上来给他，咋子了？啊，就做个的，那把咋把新的，他那是来几个，送去他那做干了，他那是的，他那他这边新的，他那，那就那几个，他就给，人家说我们人呢，休假给第一个给他这，人家说弄了他那是休假回来的，他家给搞。
7: 其他全部给了。那是那是，但俺这种子咋些的，伢们那边就记的是吧？
8: 对的了，现在俺不在乌干，俺不，俺不做肉干嘛，俺跟那俺爸，啊，第一个伢们那在乌干了。
7: 啊，那是那是。
8: 他说咱们伢不行的，他满足起码毛把这吃下来了，那个伢们那那做了点的，说说给拉稀了点的，第一个，他就做个的，伢把那说，俺伢公平性的，他说话。
7: 而且他普通做过些的，第一个到了小家具的，从小在那做干了。
8: 啊，那是那是。嗯。
7: 那早些些的，大家那俺最常做，伢们这边就得咋些的这是。
8: 这个了。
7: 啊，那是那是。那咋些的？他那就想要那些那，他没需要嘛。
8: 他没有嘛，这个了。
7: 那就又不是我那爱举没了。
8: 啊，给了。
7: 俺上把咋些是俺做的老给举的吧，但伢这个鞋子举的吧，那老给啥家去住个了。
8: 啊，给了，俺买那这里是不用个。
7: 啊，这些个在他做就有点单位个了，伊那那些啥呢？伊那些中间给俺讲了，中间韭菜弄的，他在里头种，啊，这你给咱妹妹，哎，我了嘛给了。
8: 嗯，
7: 那是那是，他顶上种子没我那钱，他面就几十兄弟面就伢们的，他都是俺们大爷们。
8: 俺们大爷们的给了。那兄弟跟这有哪了？啊，他家家家同吧，家家家同吧，晓得了给了。
7: 啊，那是。
8: 哎，那这种种穷用弄了几个嘞？那这。
7: 你给你是冲到了这下下来呢，冲到你这上来，冲到你这上来，他没就给就那里现在给他开一头的呢，也不会给了。啊，那是。嗯。那忙做不出来，你妈得钱就都钱。啊，你妈得是来，那那是老大老给，他那是就做小多容易给了。嗯。别的吃吃，那底下没啥忙过去了，就直接那了吧了。嗯。啊，谁穷给啷个也不是，没事干了，说是了你来去，啷个容易吧？
8: 哦，这都是没定上个这个变旧皮件，前面弄不起的。弄不起个了，那个有吧？那个路的，缺的，他怎么下冬雨吧？下冬装东西的，他啊，冲都来个了。
7: 啊，那是。哎，忙做都看看这有哪里。
8: 忙做给都讲，这他是来了，家家家，那他怎么那他要买的个？
7: 啊，
8: 你妈没啥钱就不用。你妈的，他是就来了，他那不啥耽误给他这。
7: 就做松都来给了，啊，那是那是，嗯，给了，啊，那是那是，嗯，那有你，他从当年我是都给了，
8: 我是都给了，我这都从个我这都，给些成年的，咱忙不起来都给了，
7: 是
8: 了，咱不是兄弟，不只这个女朋友是吧？我给了，啊，嗯，
7: 这个就是咋些的？
8: 哦，这里咋些的？他听说在别个县他妈这里，他这就是他这里没卡西啥子用来呢？还连弄一样啥弄啊？做他这些干弄起来几大给了，
7: 啊，
8: 他
7: 过来团结的，当然像忙些，但俺做那就亏了，等面多团结的。
8: 总之，他说拿去亏了，当然的嘛，确实他拿去亏的。他伊那在俺学习过来呢，啊，人家就弄了，他的是对不对？他的是训练我来的，干了，让你来。啊，嗯，嗯，但是你年过年现在，咱俺是能聚的过来呀。但顶上他的茶位干的怎么样？对不对？哎呦，他这些过来呢，茶位干了，他的是他就是个把局长的，我觉得是没个了。啊，他没有把这事来呢，他说说让你给他啊，另外找的呢。 啊，咱都说怕他，看的，这突然了把别个看的，说起他，啊，看的说都一样的，看的说都是弱差的，大对的了，再忙我把这起来呢，把差多了差别点了，这恰恰听不懂呢，啊，这里是从家具给他怎么着，我去忙一天来就干了。
7: 谢谢咱们，
8: 哦。
7: 규치지 여러분.
8: 어.
7: 자이 자이 자이가 미사디. 이 나즈 비르랑 르베르 칸디.
8: 비르라레 비르라 마세 비 소소게 녹기 티기 촌촌노로 올래겔라. 당고메게 상고메게 무랍다 무랍다 타소게다 마보시라리 여러와겔라. 더다 마냐 콤페냐 발라소시드라. 아 당보 통마 당보 타사 가죠 마죠 사자 카지카 카사카

0: 人要从那段表谈，去天宫去任他温州特朗军前面板第七单元，替他切记阿个先冲击去要从军人餐点图东去，用着他卡西亚快军七单对面，去往前要从日出他，是不是用着电接透过念书所去军人超用的餐点图当我他，要从马前狂打击期间也不区别冷路拉单前面。过过他，端住超年年米推着七八他，要从七个，小时我也不区别，冷路拉单前面，超卡他，推着七的，去往前要从老贵的动我，要从出击，但过不也不区别，冷路拉单前面，起来去，趁单出规矩才有轻松前面，巨人是不脱单前突破门员成员，阿拉神冲击去，他都要从七单三对前面。南门区天宫规矩的那么对个作业都切的，心情他让军将来改为去往着苗村去的，随时扩大前行。年段下面你是怎么落？时常心情改在着他，那不中玩三空来改为去往着苗村听你前面。苗村东北每甲班出席，提起东甲藤解决什么他，没去丢规矩心情他。让军将来改为去往着苗村去参加温州重行，南所让军将去三国来改为去天宫规矩历史单位，南北三不对面，没去丢归途，团军推荐了孙杨伯伯变成扩军前员，没去丢归去苏联领归途，出面当我他，起来去，这个俺出领不少去，俺三伯伯难断了命呢，阿拉先冲进去，你端下面你是再送罗连送，将杨平完了。出王去推动苗村特别党外谈，创建南苏界的去天宫国政前边，起来去去甘南人民特区前院，明年派人子前来去苗村里加班出席，提起党出的那句谈，成军出前不提，起来加谈，就明年了跳不谈，出日被起来给长波将永年忙水应不是，因为罗先生阿拉先冲进去去王家苗村规矩了军队规定党外局。从这样去去天宫规矩去来去他脱单去来去去天宫春春去归属界万岁退步切入清不他有句去偏这军队切入清年变着他制作北界脱北偏见主有代表女点土语阿拉先从这出团去给局长选拔张永明去去王家有句去别呢过阵蓝水了给我当我他偏见给明文别受骗完且与其绝缘，况且阿拉先冲进去去往这电梯塔，昨年苗从门外突击进去，这塔是被冷路木腿推过长的动物塔，查到苗从来电梯，快去历史动物，去往这苗从去那么牙签动物，新来塔所来去，出征冲去明文别都受木腿木盾去吧。去天宫三空堂联系，来改为国政女部云前面把切入东我界前面，去天宫参谋批准抗力突破切的。阿拉先冲进去，中看电价送于电报组不他，没去丢过去，中看送给他，必须批给了规定东玩。去天宫去，电送电报扩段切入演习制度。去明年就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年准吧 ？AI 这么易，既然你年年准随便来参赛就够了。说吧，品种跑个长距，从各种很有想啦。感谢蓝卡儿，中国制度创新创作的，曾经创作识别国强了，因为热度策划跑又不谈，国强有些对我的长短图。当于联系不他，心中忙错的，怎么去年散落不他？出家吧，东处租不少七个月，我且他没着玩儿，他店特别东处捏东处点还怎么有吧？提大拿，确实东不少，张林自信忙不有事。从今年，咱不建设批给用实体运行，陆续人员配送错不有。我讲，三头龙兄弟总看杨贤赢不他，自信你是因为他。新招牌永不永空，忙不明白，提大余心他去没特别，干那个多余。你当下面你是做主，略打泥巴，几三推进单参谋他，强给总结的句给托子，那边错干哪？ 给个撒家我用过去七段来段从都擦着无错语相谈重叠卡给我用去世去世七个三家起洋洋本语天尼中看给人谈谈张连人谈点别没多进去心酸点就做念了交过的提示从对头给个撒家我用去来段比个张连自信地主却用腾子七个把卡塞对了他相谈从叠卡起张禅七对亏了命运虽是懂不他我这懂不看懂故事懂不可是懂不说没到去见他没到先于生娃三年提高给他脱个阶梯自行做面托顶住前面整治居领体军退人心他颠沛人心点送七鬼别浪着本语大送别七送你冲电总人穷听供他能力在他聚集登居冲对托相谈重叠卡给我就蒙文日日行是不是电笔切不谈蒙文提到张连董处牛主题昨年脱节于不是但送别切送出你从各种动感地归去米特那随南长乐灭去穷穷喜退于天尼只要给自信写不提示总体心术切不具得第四第七的节目把家长地归他切于形体日你只要给写入刚是媒体不马赛虽然点不有个他铁托整治居林体自信是感应不是铁位开启我心里马内托不没有提示三巧了给我打呢且得扛牙住地玩有个月冲给总体给客三千五有钱有提新组七过去期待你不宽的明白动感激他没到感激整治这真激永不温柔解体等于三不总不出语从这种体政治决定体自信力性别永不攀论永远区别难各自夫妻是与不听你碰别找着参谋识别盆重体常见政治体力是与不听时因为罗县人从这种体中看上不定力碰别找着参谋政治体力谈娘力丁色切语体力体从这种体相谈重叠习谈新进重组你是如新做盲错制作他归拢切的让农部说啥切不他三年提给师兄提政治居领提自信地主切不提的心儿提恰恰提批给给拢着高我得不够语第六存图冲给总体相谈重叠卡给张开贴嘴他三空提能是切给了心里政治居领提自信动感协同好咱即对女主切不谈之忙错了人不没贵吧这语给个撒家我有去三年撒托去贵地冲突是个托冲给总去给苦我做去俺却没到去家族他我将去有龙对着银喜顿不提屡次怎么行你这些语他恰冲给总去中看梦是起不他整治巨灵去自信地不地面突然撒别不切托为将到批给给撒推龙兄女树与贵对对应不是看懂他全是懂不过去懂不海棠懂不所列出别政治军领体自信马拉基出年年长是我将的给我他过日拿我将的给我重新这把七八戒他娘这穷语穷给总和余下别那重组重力给三次领体第六趟归途过去懂不你是祖语况起人情起哪些哪怎么特别懂不怎么主席问且心主求求提雄起团大人生的度他的心动也不给了他没到现今朋友可怜政治总给了他他们人意起永不能有起越不心松过去懂不这不大呢他懂过去多年总求别我呢也不读解决于变着起永不怎么写抗被极端图自信盲图轻便穷给总体问且鸡腿素亚贴提起龙书提人心心给多起没多起见不他克罗拿提梦儿桑桑超心语也龙龙胸起心儿如去点别催得提炼撒推中抗哭有乐松动也不起别问句拆给我推炼给洗涤羊他不洗贼呢我将人龙烈对策托为批给给四十五日你同意应别连卡塞拉特别不是跌脱不是
1: 扩了地脱了没同居的跌就咱们错啊给些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为养虚度穷 소수 남비토니 조규타 소수 남비토니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한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短剧集。陆军区雅典勇气。陆军区次。陆军区次。咱现在为陈卓林给公开么事？今天呢，谈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公益培养展览团国际级别陆军短剧级别，七点零三十。 天地里在那古别母体节那么灵给错了，习近平给突然发表中国开军典别，至少人路给光别，老百姓集团西北来，民望电话人别，配给给三路军将七国别国所，人别新闻的许军别，那么灵给错，土六六安三九零九六，各所属。
3: 民满电话人级别配给给三路全疆七国不来，退入三边哈，中国开军级别至少人路，人将变送级别，作为廊桥一个廊桥的水平呢。民满忙着给科技初二级别，民团体退点多，配得给美国人辛苦。提案他们三段马进呢，他是团结过去，强突不懈。中国民满了，提给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民他们三段时。
2: 接给书记习近平给电话着，迷茫给科技电表初二奖别人们呢，俺最配得明白些。提了他的把松多，迷茫听你心难给国内脱学生交关不谈，他的把松多，逻辑甚至给迷茫了相对学关心，他的把松多，迷茫给这边谈提议给团多，和他标准几个要些。
3: 民满给人心里，马克思人路给，我们三七学给西路人，他的把松多，民满党年都退不谈，民满给开平给团多配得不起不呢？马克思人路给西党谈，西党新大牌给，作为开发者，中国共产党呢，马克思人路给西党一百七年，党给人心谈，满给人心人呢，他们人呢，西团了，几个人也不谈。
2: 开个大米粒摊，迷茫借给开片票，人也给开片没塞钱，看也要嘛些。今儿对满足呢，西南早晚做土金，团建做土不谈，西南当给我谈，作为米粒西不谈，迷茫给作为开片了西南，如今甚至给迷茫了，想得学都不是。六月了，天干地热呢，俺就当给三镇组成九九松别话，唱嘛。
3: 迷茫了，提给给初二热度就吃饮不是。当给迷茫了，估计觉得有一个什么多呢？私心亏不呢？迷茫给作为开平的团队，别准接不行不谈。迷茫了，估计觉得，结果没出去呢？这边真嘴巴，他最当我呢？迷茫给作为开平的团队，特别接不行吧？迷茫了，估计觉得，如果全部送早了当我谈，中国三不做不呢？
2: 迷茫给作为开平的团队，别准接不行吧？迷茫了，估计接的，制作人路给三十趟，组装编呢，微博他算给那么久了呢？迷茫给作为开平的团队，特别接不行吧？迷茫了，估计接的，就是国际接不谈，制作人路给听日间组装编话，中华美丽给加大了不起，我就是接不接呀？这个能行？迷茫给作为开平的团队，特别接不行不是？
3: 提供电表初二团队热闹呢，每日给西北幺二零幺二的规定单位都需铺电学院。退入三八六年，迷茫给科技电表初二奖杯人们提二位学七十三单，二来三位六十单，二来电价给来个，二来六十八倍用不，二来一段一百几双银送，二来出差头位每月确定给小学。

0: 老者改革的名誉处你东帕里亚改革党员时就了你东改革名誉处里到西班牙培起停入学区里日期来自所谓老者亚民国局促进团体就能开启宁康冷路期来日落水的作用期昨年陆林卡唐不得改革时 罗马城里啊，并不着阿来去，别去通过联系处接，免得所用起的最新难行。行着罗马民用的时期，价格起猛些些，把生死难解，况且日本雄鹿堂，我去给一节松土车位，每些所用起的最新难解，给客机继续给一所用提，路车六千起南屯租金难解，罗马价格起出钱的投入单元是。 七来规制天里啊，并不着阿来去，创建国库堂对南街，来日你走松里啊开别，所就买了七层西租约时，月交堂，全国清楚，老来说，随军七来脱里啊，国会瓦堂，拆给铁通所，三塔七来可是切别，新着堂，创建堂重点去，来小民呢，脱了六通龙所，促进民政会，那么进去，六种国库，抗力干部们些。
1: 连日开里啊，起来子女先得把苦头一年吃药时，老着做些，他把人际资源呢，老么送至初中所用级别那里啊，老么伊呢也就初中学生连续点不穷我们些，老么阿东是不是学生级，上点来对一年吃药时，城市的大里，并不着阿来去，米路交给城里啊，连年点送糖，来给平年。
0: 今早忙不时去，老者那几两天节，立即点别策划对白呀，帮不一年吃药时，工程党员并不着阿来去，他的怕松土，跟着老李啊点不一年节，几撮去跟着地呢，老年去，同梅森端糖，松针南街，吃酒我去托你，出几趟，都属于你居住南药时，平日用过几十个呀，空去。
1: 车途呢，给六只做南街，即是卡拉因的水南瓦塘，即是去温所出租南街，如你去的，给过去特色当铺也配合时，让土军去车来处理啊，空给那军途给六几年去南街，即便去过一呢，忙不别的，没时间归塘，西路去玩，刚安预备出去说了呀，趁着温所这边塘，大多一年能够时。
0: 培育了成年几位，拉上家里，况且他是长期出修中的呀。来日子女所种落的竹托，三年提给忙做了呀，子女冷难解。培育了成年一面艰难有时，来日落水特别是糖果也是初年，罗马松神，矿里下边，人工中期我今年最新大堂，人工中期我最比上话，提醒人工中期送给他们我堂。
1: 该用去，我最悲伤我这去，实际前年日日的呢，并不着我来去，我住堂，给这明白呀，别特难别，肯定是是啦。他这并不着我来去，俺是老年去，特别是糖果呀，老这托他们俩进东堂，南站这推了过的，创新了相对说去，来推一年别那些事。
2: 矿里恰村民呢，实际前年提到你，定做几日啦？提完几滴滴去，跟着他，归家几年也没事。
3: 孙主任错，矿里俺们去先出天呢，这女人呢，老妹军团偏往前边，来了边几边，该用去，我最悲伤话，并不着我来去过过边给亲戚时。
4: 婆婆，提前让你俺们俩俩给进俺家去宿舍去，给对嘴阿姨。
3: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来去，第三说那恰着西瓜。
4: 俺大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预备说的许多。
5: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镇钱用三节，让了人民。
5: 俺大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开些预备哪万多？
6: 怕么谈，得给俺们就钱罢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5: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对，年年都收着。
6: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罢了，推给开罢了，可难用。
7: 巴拉达阿姆拉，你学是推着推着照不消。
8: 帕马尔讲的字话了，推给开罢了，可难用。
9: 巴拉达阿姆拉，俺是咱们老样样。
10: 多难多难。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间。

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四、国内贸易体系成熟。清朝形成了一个内部紧密连结与互动的大规模经济交换系统。入关之前，清朝就已经凭借军事和其他手段控制了长城沿边的贸易。问鼎中原之后，清朝借助贸易将自己与蒙古诸部的利益深度融合，以非军事手段实现了对长城沿线社会经济的有效控制。旅蒙行商群体的形成是长城内外经济交融的典型代表。康熙中期，尽管政府取消边地官营马市，但民间集市却悄然兴起。清军西征准噶尔期间，以晋商为主的内地商贾纷纷开展随军贸易，赴大漠经商逐渐形成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旅蒙行商群体。清政府对旅蒙商人优渥有加，允许其到新疆规划成土默特等地贸易。康熙后期，凡赴规划成以北和墨西厄鲁特蒙古的旅蒙商人，凭规划成将军批准颁发准入大漠的布票赴特定蒙旗贸易。清中期以后，封禁政策日渐松弛，旅蒙商或深入漠北的喀尔喀科布多乃至唐努乌梁海，或赴墨西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踪迹几乎遍布大漠各个角落。随着经济实力日增，一些旅蒙商由行商转为坐商，形成实力雄厚的商号。大圣魁、天意德、元圣德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漠南政治经济中心，规划成成为沟通各地的经济枢纽，盛极一时。包头市场多为晋商占据。乾隆年间，由山西祁县乔家创立的富盛公商号经营范围广泛，凡粮食、皮毛、绸缎、药材、钱叶、典箍等应有尽有。当地谚语云：“先有富盛公，后有包头城。”清朝建立的八旗制度，除政治军事功能外，还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在辽东，八旗的每一旗都作为相对独立的商业单位参与贸易，掌握了后金的经济命脉。晋商的贸易网络因其影响力被八旗旗商吸纳，其中最重要的八大皇商
在清朝入关后

0: 成为第一代内务府商人，仍经营塞北贸易。茶叶在游牧人群中需求较大，是内地销往西藏地区的第一大宗商品，销往蒙古和西域的第二大宗商品。在蒙古地区，砖茶甚至被当作货币来使用。清朝继承明朝旧制，官茶一马，商茶自卖。由于基本不缺乏马匹，茶马贸易逐渐转为茶叶贸易。清朝采用陕甘茶饮、四川边饮等茶叶边销模式，茶马司颁饮发诏，商纳税银，在保持政府控制下的茶商专卖制度的同时，更多延续明朝后期茶叶边销的市场化趋势，创立以票代饮、布票贸易两种市场化运作模式。除茶叶之外，内地销往边疆的还有哈达奇布、针、棉线、碱油、风帕、布匹、烟叶、水烟等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藏族聚居地区内销的则有鹿茸、麝香、黄白金、狐皮、藏红花、藏香等。西域则向内地出售现银、金沙、鹿茸及各种干果。清廷以茶叶贸易为边政和财政服务，降低了边疆治理成本。在川藏茶叶贸易中，清政府岁约征银十数万两，为赏赐喇嘛、修缮寺庙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在甘青西域，清廷曾以茶搭放兵饷。在蒙古，来自茶叶贸易的税费捐是各衙门的重要经费来源。清朝货币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增长。清朝在各省均设有铸币厂，铸币频率也远非前朝所能及。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乾嘉年间，银票、钱票、钱庄本票、汇票以及转账制度等信用支付手段日渐普遍。天山以北与内地一样使用银两。清政府在伊犁铸造制钱，新疆六城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则以红钱为主，其币面与制钱类似，注意察合台文和满文。由于江南以及运河沿岸、长江中下游沿岸等稻米主产区大规模种植棉花，导致粮食作物短缺，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区域先后加入商业化稻作。雍正年间，每年有800万担至1300万担稻米从长江中上游运到江南，汉口成为这一庞大跨区域贸易的集散地。清中期，全国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1/2以上的棉布、9%以上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清朝城乡市场网络体系逐渐发展，分化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流通枢纽城市指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贸易范围覆盖数省，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清中期，在商品流通领域，长江、沿海、运河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中等商业城镇是地区性商业中心， 贸易范围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如运河沿线的山东济宁和江西赣州等。农村集市是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基层市场，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清中期，平原地区的小农只需步行一两个小时即可到达集市，半日可往返。河网区耗时更短。最晚至道光年间，多数省区已形成广阔的农村集市网，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就能满足生活需要，因此对外来商品需求不大。加之有清一代，政府沿袭重农抑商传统，视外贸为对外移的恩惠，对外贸加以限制，外国商品在中国很难打开市场，但中国商品在外国却很受欢迎。当时，欧洲和北美的普通人已经用中国瓷器、饮中国茶、穿中国丝绸，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绝对出超地位。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的货值，不少年份有95%以上是白银。到十八世纪末，每年仍有大约74万两白银输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夜，美国输入中国的货值仍有50%左右为白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3: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 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4: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两三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3: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4: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盯住啊。
3: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4: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就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块人。
3: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4: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3: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5: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谦卑敌人。
4: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啊，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 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

0: 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1: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2: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

0: 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
3: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4: 呸，我出差去了。”
3: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4: 我回来了。
3: 老郭，你又要走了？
4: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3: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你要出差了。
4: 哎，对不起，我。
3: 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
4: 什么议论呢？
3: 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露西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许露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
4: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助，我走了。
3: 等等，公文包给我。带上。
4: 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两个苹果干什么？
3: 补充维生素，还有平平安安。
4: 我知道了，你和琴儿等我回来。
5: 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
6: 哦，我布置周光召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3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5: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 做了很大改变，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7: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稳妥最重要。我看啊，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厚钢板焊接。
5: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7: 采用厚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5: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要达到实用性，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
6: 哦，
5: 你说呢？
6: 这个我从资料室啊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装载了4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4枚氢弹坠落。
5: 小某，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有一个凹坑，哦，就是这里。
7: 不用放大镜，都不易察觉。
5: 这个坑不是很深，这说明什么？4枚氢弹啊，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它们的重量可想而知。
6: 明白了，我来安排做风洞实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
5: 我认为，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等风洞实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航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8: 来啊，预备开始。

0: 景儿，你怎么哭了？
1: 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啊？
0: 为什么？
1: 他们说我是狗崽子。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
0: 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
1: 妈，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教他问题。
0: 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
1: 啊，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
0: 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特别累。
1: 我爸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0: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
1: 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
0: 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
1: 哎，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0: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1: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
0: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是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
1: 去哪里？
0: 听说是内蒙。
1: 九月底了，那里很冷了。晴儿，多带点衣服。
0: 妈，放心吧。我特别想用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的可好了。
2: 我回来了，刚接通知，明天出差。
0: 爸，你也要走？
2: 还有谁要走啊？
1: 我们俩。
2: 晴儿，来。
0: 爸爸，什么事？
2: 爸爸，帮你把手风琴背好。
0: 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这下我肯定是知青点最受欢迎的人。
2: 我有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听啊。我找人要了曲谱，放在琴盒里，你没事练练啊。
0: 好。
1: 晴儿，好好和同学老乡相处，需要什么就给爸爸妈妈写信。
0: 知道了。妈，要发车了。
1: 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
2: 哎，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这次我还没走，先送你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1: 老郭，
2: 嗯，
1: 我们上车了。
2: 哎，
0: 爸爸，那我走了。再见。
2: 再见，
1: 老郭。再见。

0: 昨天这组数据比较接近。关院长，中午的鱼头汤你啷个没喝啊？
1: 啊，哦，忙忘了。
0: 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你个身体遭不住啊。
1: 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你喝吧。
0: 哎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啊，
2: 内蒙来的，妻儿给我写信了。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每个同学都在艰难地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 只能蒸半拉子工分，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一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没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碱。我实在是尽了全力。爸爸，这里天冷。

0: 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1: 哎，这孩子。小宝，哎，我去趟供销店。

0: 我买一双棉鞋，就是那种翻皮的、暖和的。
1: 晴儿，什么不是？很高兴收到你的信。什么？这是你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哦，女同志，
0: 很抱歉，棉鞋暂时没买到。您能否画个脚样寄来？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本想给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
1: 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碰破了。你的爸爸，请进。
2: 官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
1: 哎，不睡，时间不够了，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 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啊，明天安排车，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好，关院长，啊，
2: 给，这是今天 ZH4年的数据资料。哦，我看看。哎呀，重大突破！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
1: 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某，我们马上赶回北京。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郭院
2: 长，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是不安全啊。
1: 小某，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进一步分析。
2: 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呀。
1: 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
2: 可是，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1: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走，
2: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3: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哎，关子，飞机晃得好凶哦！
1: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
2: 哎，
3: 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 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2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 发现2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2个人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熏黑的眼镜片。 还有这只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这支钢笔是老谷中学时买的，他一直带在身上。那位幸存者说，在飞机坠地的一瞬。 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永怀，就那么10秒钟，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资料。当年为了回国。 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
1: 妈，大队部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家。妈，爸爸怎么了？
2: 青儿，
1: 你爸爸走了。
3: 国杰，你父亲是为国捐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妈！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
0: 李培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插队，要不要调回北京啊？还有你的工作，听说您现在在劳动改造。谢谢，
3: 我们没有任何要求。您。
2: 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先告辞，保重啊，国琴，好好陪妈妈，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保重啊，保重，我们走了。
3: 邮递员同志，
4: 啊，李老师，您的信，给。
3: 谢谢。青海西宁11号信箱。
1: 是老郭。
3: 佩，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琴儿买鞋，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11月15日。

0: 等后事处理完，我回单位，你也回内蒙，我们不给你爸爸抹黑。
1: 妈，这张全家福给我带去内蒙吧。我看您把照片贴好了，我们一家三口都在。
0: 一家三口都在。

0: 老郭，你牺牲那年59岁，也是我们俩结婚20周年。你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1: 后来，妻儿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0: 在我心里，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1: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0: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1: 是啊，神舟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0: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
1: 嗯，
0: 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3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富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鞠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得了今年3000万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青南年。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退休役。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了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人，听的三九零年代做不腻。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期接不来，突然这一趟趟，可这一趟七十九九的各地当地，怎么变成了中国国内南北西北许多个趟？
3: 赵老建议，很多年前也没嘛出门出早的这些木质年的节能能为过了。
4: 赵老建议，二十处理也节能年代出早起出早没被出盘，第二趟节能能为过了。
3: 特朗普以也门的火灾朝建议，阿里的马杰跟民变没断签约，即举办过了双赢。
4: 想来听的三九六技能团是不是那么深入呢？
3: 这个来过年被问你出，过了十八天来这大堂，扩州这大给顶西的丁宁松江小军呢，怎么能变就空白了？各地党委跟林开见识，直接说起习近平去中国罗定局的命啊！天来这大的扩州这大给级别团在给我我松江西北的，让一个给天来这大的扩州这大给丁家的丁宁了跟林去吧，恰就我了丁来天来这大的。扩州这大个阶级任务嘞，定十度动物节前的阶级卡个密码藏不了。我来老百姓呢，空白机充值，龙卷前途就行有，即电脑有。龙阿正去吃个酒，我别过走路了。让阶级不离吞来吞工的，头上个吞牛马了，杀对了再充值节，七里九九的电表啊，规定当的。任职任对个吞来这他的，你别任阶级任来其他了电呢，怎能变旧了？都需做得明白，中国国内能有。山东给兰国的开来些个，你这是也团结定西的。七九兰国的家长开些，车子不如下雨。三届家军母东藏松为七九兰国的团结领土，中国的苏军的基地兰国的支持了，南区三百兰国的团结所，团结最大是不绝对前一百。阿不这个是规矩，七九兰国的团结的定来开进行都确立有。开来的直接经历选拔，五则冬季三个月了。三年前的团结的扩州这一套实际经济协助差距做不贴，控制停了。兰国的困难从我来，兰国的总结的协助逐步密度被各内的渗透不穷的，他这期间的解决不了。退过了十步，解决兰国的脱单趋势扩展前途解决有。五则冬季，确今年三年前的解决兰国的团结的梦想点来，按了期间重来，来给内住按了得些钱的，团结压缩的力缩动物的。确前些年，听啊，兰国是不启动困难级别，启动了军队当地对面起来合作的年度七十九年，七阶级所着的七阶级主干，绝对协助车子界各地前的三年这个年团结的，三年这个年创造高端，三年这个年协助逐步突破起，稳住了从业绩就有。七六苦力军队进不来团灭，刚挨的战局的军队，浙江给陆队起来袭击，艰难途。西北团结七百套路，七阶都追求了听你不七百，那么两百，说着你就能百套呢。个人搞住七的，七阶就创不了的月百，他有个实在没能提供，顶上都不满塞，等到破西三百西江都有。看来的破断啊，破在额头，艰难的说着的，最终解决了觉得的，艰难的说着，吞乱额头解决了，我的胃骨折都有。看来的直接经历，有一则一。年冬就过了了，看不着的亲的说着做不赢。落地大给人了，俺做其中特动呀，点表俺怕心有。他若俺做嘴巴接不赢呢，也就主演怕的事解决有。城西来俺把他，他若到我唐不能接别怕的。

0: 펜준 이지 제쇼 체로 동화 뉴좀 염래 갸지르 동화 제 제대 중국다 아우스트레일리아 균용 탑주로 대제와 균두 공비 조주로 구디 동도 여지 송유 저러지 이 자념 기타단 짐바다 튐바 용답다 미둠바 소르죠 니벤 염래 제 타용 제주대 계급니다 계급니비 미망기 저베 키벤다 튠유 저니비 펜준기 디베 키벤다 도구로 제식해진라 진주 제대 미둠베 차다 소낭 김베 내드 타주 외점치구 외좀 냠래 띵섭도 동화다 수준 격공기 냠래라 흉륜 격바 방매 공배다 정진 변주로 소 격공기 냠래 갸치로 동구 롭수탕 링네 유고로 산에 슈누소와 격공기 베레 냠래라 무투 흉륜 격대 중국다 아우스트레일리아 자로기 망대 멍시 땜부 조구 초만 튼주라 흉륜 격대 나래 창샤로 튼기 콜라시비 주용마라 조바라 구디 동구 시대나유 赵乐基以 中国解忧密码推作기 奥斯处理业解真娘之推作的 推蒙托北尊切的 陈祖理工人不卡给 泽州中文的熊伦家伯的 却你被娘来了偏别 接近一节数据了 各地东都有进 解格卡给推作难之所 充满这些能给制度的弱烈 同时切对有进年度难有 赵乐基以腾读 中国将都控备了 各地东为 这有内存 我这能我的这 中国交给奥斯处理业确的 냠뇽 베데다 냠레 띵습도 당데 튜몽토 콜라시비 방미 지교라 리키비드 유지 송유 디거이 민가라 아우스트레일리아다 중규 제와 땜병아 공배 조신 유받다 계급 니거라 벤조 뉴종 조봉 띵습도 조배 춘에 펜버톱유 다딩 중국으로 첨리리 경우에 튜미소배 국민이 서규 민자받다 당쇼 민자받는 임무 원장 창매 아우스트레일리아다 중규 제와 땜도 양주 토규 제와 제신유 아우스트레일리아 초기 중국지기 세주 타종 최신 유해받다. 중국초하다 격공카기 베리 냠래라 흉륜 겹대 200 냠게 용매 르와 최신 유. 아우스트레일리아 최소 매비 중국 개유미마 투조다 지도 베리라 흉륜 겹대 초 2비 응유좀 냠래라 개닌 체도 유해지 송유. 대닝 제종나 쇼유.
1: 디그 레콩네 비웨네 수 기급지라 럼루 니키 레게 표도 중화 비우겐 차젠기 개지민나 普渡中国基础及切割开进中国控制党的初步散布中国民望七夕春末从头各局不谈各局级吧各局你吧各局松把阶级兼用欧元联邦去主席宣判香港民生新进区级新进本来托唐不谈来托尼别跟新用月别古学东建华裔基础地区结构体切你说您香港属不抗度你也有把谁古学东建华 纽西金牌，你懂你说这种路，到我这边才给您去出租你说自己谈，干嘛我不用我不用套，香港图古西不谈，古西对公路解决铁骨了配有把谁？古西东建华了，纽西吉不方便行，中央去，空给纽西的土古鲁哈山钱不拿我谈，习近平说中央给古这路段去，香港都加对中央思想给制度胸团看了，参制徐不谈之，参制局势难改变，干阿拿我谈。 女婿与贵局部党贵别浪色顿学古学东建华古学别记陆军习近平谈李强赵乐季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索提特布拉纳索电台古学东建华古学别的心度亲笔两个学别谈之空给年年的投诉参与学南学中央给阿觉得中国中央七夕聚集奥运给用四主席主席选拔时态风谈
2: 也用四主席主席选拔梁正英，也用四主席主席选拔重庆警局王东峰。中国中央港澳侨团兄弟抗给朱林，给四级级抗港澳侨团兄弟抗给朱林夏宝龙。香港民生新进会计新进本李家超姐，基础地区结构的配合不是。在二零二零年，香港徐步康图国际级别，古学东建华以东康南，两个学位入目，提起查过谈。 东港给定图，新都亲笔古学东建华来两个书写别，拆给建议给一把谈。提瓦图古学东建华以古巴的下一把谁？古学东建华以古东托中华密码集团结合给给他的个别。古巴的定图古学东建华以年年批阅，地区没到成华下一把谁？按照初次古别托。 古学东建华以基础地区结构构图不谈，场面我当年两个学位不是。 基础地区结构体过去东线怀疑地区奥运联港起主任奥运选拔两人因起作用那月。地区奥运联港起主任奥运时代风起基础地区结构托两个修为松懈那月。空气两个修为松懈难。过去东线怀疑地区进了冷路逆起普渡雄伟切记脚跟他朝前起接近民了。普渡雄伟基础结构开间中国共产党给初步散布建议别故事谁不谈。提醒空气结合谈香港基础建业企图累计开进平滑的七折难于不实。提起基础地区结构的修改明的勇气古学东建华也顾办了亏对连松平不谈。人不达的古学东建华也顾碰给短途撇的查经给接近民的空了他们协议修不谈之古学东建华也年年的投诉从这样修学。香港投教团中央联控局跟国务谈香港民生新增区市中期搬迁组香港民生新增区的电用密码推送及推命香港民生新增区的电用四柱及奥运提醒香港给基础来历卡给推命加强批评说话加油。中央给地域地卡谈南西地域行情谈让共军铁道重建的解谈香港给来历卡给民的谈联控错吧提醒古学东线化古粗修各级初步解决两个修为都称当我谈两个修为一个姑娘学。
0: 第二个来姑娘被本人住年度艺术资助率增零几万亿成日抢在了各地动位促进天在艺术人必经土国处于。作秀公众期主席习近平给各党部促进了电子产业政变广东的组织部中国慢用的千里强制拖动外差距来达到定时切不得增零几万的千里强制制作推梦托足球全国端的可能是被千里强制足用的年来了呀规定东西给人点别立即配合每日的日点制作确实空白着心预备现在的吞金局的手切入当的几万的千里人类的强制拖动给不得可能是被西北的全国六零后的达到的阶级卡的千里缺点六百七十东个行现在就用完了透过长途当地日联机基础空白也不用完了规定东个边文字难有阶级送去说你他提醒阶级制作呢配备工具压迫下咱们存到了小有
2: 第一个空呢被问的出阶级机械款三九的兄弟看起在你去年罗安经济超过专业把国组别决定作为三九的用者从对日谈人不工作切不谈从不了德国土丹机构聚集这预警国明年罗安经济超过专业别人让也起从不了超过德国土丹女不谈出在抗教土丹的细菌哈战机会从不了谈惨别德国土丹马拉推过藏独东国协送于不是罗安经济超过专业别在内能借用气球的气冲着节目作用了空我归内归地东归不谈比如在那边借口多钱抗教组织协法三家谈面在期叠加德国投弹了兄弟家伙所几天归置开心日谈人不切学冲着德国投弹企业聚集三九的政策法局长选拔数回忆罗安森给参考专业表示德国投弹菜谈电不谈空别了归地东问你开心年度进不谈气球的谈国一真主苦林电不接起从这马拉对起苦阳来托他们养也不特别便就是这些对题得有的女电突破切割些我这那语。数为一从这呢七十团队特朗普下动起的预定从你的名气不谈从你的七三下别起来谈给你所从从对苦林电边昂从这呢七点七八的规矩当地从这套修不谈马拉团盘您就是色素用完切割。从你的起步空别给不接了国际东北蓝水推上的动画谈菜谈电白你这一谈人工沉浸不接了德国投弹七八所提切得超级多解题能及南北整住了举止前天从你的起步不接投入动画谈列去七十东北投北军七八列却没被整住投推出出了美东九的七吨七轨协送去罗安森给采购专业培训，让业企在具备开往了南极水平南极安全土地北边聚集前天，查到其中谈铁通云南将会从我所起，从你的起过云图前天都东域去不是。不先先不谈人工马尾南极的密片绝对切得松的，从这真具体人工托马矿的真本台，不个一度真白可有三步对决的抗拒撤退撤军不是。咸阳。给动了我国七八谈陆谈美军别针对了我国七别沉浸采取修建别我谈给动几年干的德西策略谈我的动画所以来自女白七的动画 从一日起步不切谈来去了几度套写不写的起诉切入东就行不是拉瓜图地步起来给城西谈几特电笔超越修车所及德国托当二位切入当地地步起来给古松会跟着年头当年地步变成了三对谈原则控别了各地东就行不是
0: 第个来过来被问的出在二十年电视机就看生就了兄弟看起江南十八套的北斗北西北中国的七届的十二个月我在村的措施村的套青冈空道的推动案常用场地措施突破七八的满座的突破座我认为十多栋的西北决定做不如面对中国的七届的十二个月的突破别的切的盲顿之举的那么顺便民意之举西界天王之举苦有天空之举拉达所提供的拉林的名所的领域
2: 这个来空呢被问的出在二十年内，跟二十批那些留在镇上各处被解开，镇头人们谈不得闲。明儿中国推民筹备，十几大妈组织团，五几大妈出，三几大妈送接浪去把谈，七个图片忙学贴的有去把写。中国推民筹备十几大妈托马提，听着给南昌人平民筹备南昌的托把一把谈，镇头的组织外界筹备昆明孟新奇。多不休机会落库的亚洲高级短途人力谈入面走女秀有个短月解决不是孟新奇按女秀有个短轨三百谈针对马切空按照西北甲当国的垂头七百行提及按在路北送别拉在谈特别七百行人力的多不休有在短百行写于不是提及苏比为即便没给起针对难李刘昌奇设计当门浪的中国如卡奇听着南昌爱真都出年纪了设计当门你连头一把谁去夜谈刚过了经过苏门这期南昌奇平民没给起真都来向出门这高位把头去中国真秀派林心玉奇刚门恶心恶心谈各家苏门所端起出门这团年安谈不浪一把谈第二中国推民操办的特别洛杉矶奥在真错了修别巴西谈不提一把谁平民的秘居屋店筹备解放他就去郑州南韩家玉堂王子飞杜宇辰接连出品中国如卡奇库地七东古别居民西菜你给冲这托年怎么给行动对吧他罗居住了那边郑州外穷穷杜宇辰阳中国罗那寻学去擦个郑州去而且留在郑州去安唐不同跟铁的就有把戏出街镇上的郑州外穷穷鱼子地平民的每年的七六秋节出，郑州的深度代表春节团年，俺谈不浪就不谈。留在不跟着李斌进行，平民的每七冬阿边，人们秋节去十几当么浪去。这边每节人们秋节整日，奥在整座的俺谈不脱边。潘展乐、恰个林北、地谷脱水所在头又不谈。平民的每个区别艰难，中国整修把唐前停起，俺谈不浪又不是。几百米街看见起解放他就去郑州南，留在不跟车徐家玉去，那样各家各住我你就冲这团年，郑州去深度对去。平民的米家就是西西，人们出街就走去，郑州去深度对别冲这团年，谁给当么浪去？常在桥内中国郑秀发同心去，平民的太极常在他，太极直接闺女郑州去，母女昂谈不浪有把谁？
0: 这个内姑娘别你出。中央龙镇人镇基金会共同陕西省级民办师兄、福建省级民办师兄姐的推门套作业的前辈，各族村别特区人民阶级老年推进贴采九个人西安土各处有。各地老年推进了，全同各个的社区加的村居所过以老年年冬加的村居谈判交流有不得，提大起开展老旧的深度三百多有。三对各地前辈，特区人民级别老年推进前辈，前些天。过了十五年，七八的这位月饼龙年出去了，还怎么独领七八的？提出培训咱们就军我参与。龙年推进人，举起咱们这个龙年团练空别的领门说，起来七个热的人把热的就满塞，整顿七个的，忙边七顿热的人把文脚切的，加起龙年了搞不起干错了，阶级气囊给培训咱们去，十几还怎么断绝着？各族村别特区人民阶级老年推进贴，到我个别村里去村民就解决的。各地的十个特南七个培训站区的培训车站吧，培训车训总站吧，所及七个南站铁达用着解决是。
3: 那么确定的养的五的那种，对着皮球的跟保障五的那头， 탄달 행견의 센시 버티니 중앙 룸디네 공부에게 드는 게 생겨린 얌자 리제스.

0: ཁ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གི་ཐི་རིང་ཁ་སང
4: སིང་གལིང་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ཤ་མལ་ཡ་ ཛམ་ལིང་གི་ཐི་རིང་ཁ་སང ཤི་བེ་ ལེ་ཚན་ཤུག་ཡིན ཐེང་དེ་ལེ་ཚན་ཁིན་དང་ཐུན་ཚོ་ནི ཏིང ཤོ ཤང ཁེ གབ ཉི ཤུ ཚ སོན བེ ཀྲུང གོ ཐང ཨིན ཤ ཤ ལོ ནན ཅེ ཁེ ངོ མ དོན ཚོ གི གོ ཚུ ཚེ གོ ཤུ བ ཐང ཚོ ཤུ ཆི ཁེ ཁེ ཆེ ཚི མི ན ཁེ ཆེ ཐ ཅེན ཙོམ ན ཝ གོ ཐང གབ ཅོ སོན བེ པེ ཅིན ཤང ཤན ལིན དེ ཅུ ཅེ ཝ ཐང ཀྲུང ཁུ དུ ཤི ཁེ ཙམ ལིན ལ དེན ལིན རན ཤིན ཐ ཐང ནུ ཐི ཝེ མ ཝ ནེ ཡུ བེ གོ རོ ཕིང ལོ མི སུ ཙང བུ ཅུ ལམ ཁེ ཀྲུང གོ ཐང ཨིན ཤ ཤ ལོ ནན ཅེ ཁེ ཉམ ལེ ལ གུ ཤུ ནེ བེ གོ རོ 中国人仰暗堂居共起重置了泽林给我滚起托南切不特别过了中国坦拉丁米林起日记开建起国了西部主安民托南居共起落脚去西的推梦托去都的切别过所因下面了听地里曾经能吞西部的那么先说 各民主则送别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我们断错他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从吞坦马就无错题你恰如广西南宁土国做不坦中共中央切不起举给各人而言给自己给不看起总理选拔丁学祥从头说不满事西次所难有不是 丁学祥去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让问要从归你却你比来往集团错不足用级别西丁开前行事
5: 你都应该明你说这些人当完就基本主席习近平给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让美国从国企不是送餐来我组织暗藏结果组局全国都要拿我提让美国从国企出彩提外头的确是控别主角了滚地动起卡住三段南月全你被推梦别尊我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让美国从国通的派出所电表案扩了给头的谈有时冲这头呢三控边角你们这控别了滚地轮天贴地社会给忙错了问问紧紧给偏不准越界送一不是丁学祥去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一期送餐来我人别让美国从国企不是人不如出去一起了你不听不谈老人打击三控边角控别了滚地三把滚切没办能够直接电脑的谈 提提矿企出国卡西端的地今年三矿国一出彩全用的土豆东角滚地大年体位推过仓位严厉重视他蓝水晶企规制做不他三矿西极晶企创设前部足够所东角他年内牛从马角严厉给彼此土豆东西部老滚地大年严厉给定色彩他 加七七俺为七十多万摊，团内这一趟扩展这一趟，电不用玩，俺们都送给七哥。昨天三台开工给俺们来定色摊，电的用玩，工地单呢，三矿给城镇边角摊，米特不进入矿片了，工地多万摊，苦了又团在摊，小区农村下周托不切够。西南平村这头俺为得的摊，暖气用玩，工地单呢，门西这个组装了，几个人吃过给工地多万摊。 除此特别，各级甘村农村企业主南沙巴岩头中秋节也不是。巴美总统宣布，纽索塔为了南企军列总理宣布，范家苏罗西军列总理宣布，沙伦塞，以下沙伦南这企业重启高金红节，古组节古书不马塞，西次所难月。第一届丁学祥企业观众座谈很多，我们端错古组别开展难月不是。 古组结果就这一届，丁学祥去我们敦促镇康图国际南湾马赛，金属前辈艰苦瓦塔，别人难有不是。年提起着丁学祥去牛索塔范家索沙伦赛接谈建筑难有不是。况且中国桥去确看他念头，做大去推梦文真开前提，作为西征三十千年，突然中文十多段塔。
4: 矿皮企特具，这条老兄弟家吧，我做俺们来干起动画，没去人呢，别人干起动画。体外特色给来往集团操办，俺们准备不接机，只会谈怎么能谈给电力用完，来给体外去玩，面对越界算不是。其中给四处闽南作为中国社会的矿皮体，你不开钱准备接吧，再推俺做那话谈。矿皮中国桥谈开矿卡去俺们来。 定色不多的话，他不再特别纠结了。今年春了，工地大年，全一部弥漫了地基体外情况，针对越界算有不是。 广西罗秀人丁学祥开头托中国塔一下加入南京给科技米特人女业主年来的那塔广西一家在接个日新竹康托撇的米特人女年来狂撇塔中肯苦有松脚绝境所给来团体都是难有事各部中松北毕竟香山林地年前毕竟托就这与不塔各地领地托电力给推梦文字音极度前年电价居用了念头滚地东国西吧居团做的钱与不他给各部谈社会给及制作卡干扰怎么样配备雄厚推梦他日记开见的西伯所关注你东怎领地那属于不是或者是被电价提给另忙为内团了铁杆密本年各地毕竟香山领地给请文字推续给举世体验领地人记住你推给仓中出错听习他人不记从给促中卡过给出门听给且有铁铁大出给及制作谈特具电令恰谢嘎日东托给干内谈特具其特所最近给领文前夕出于了萨塔拉在给盲团规矩给两个谈托他们存心他盘南看给电价居用批人所破给土库前夕样出于最新南苏军企定价谈苏军明白定价可能是被居共谈社会给托库起为内团盲团拉在谈给及亲共所客户忙不约他罗尼毕竟香山林地组内龙文尼舒克为罗银别从数明年同用人心谈推测人心二位托了情约盲团曾日看起莫共七岁内团心就看起心就把负责难起毕竟香山林地铁你懂个名你是做送旅技术立个可以跟二位起我谈推测人心二位都起我零星南屯加起我约不满四密族人心二位起我谈日不同用给吹错约吧那寻新店名的他那寻亲自不用了寻他的起哭个二位忙我可对其约计算约不是从事工作忙不中国对别可能是不吹过千不习所给都细提他毕竟香山林地区内，阿瑞开辟起为土木勤文进了口信改变，是的产业谈、矿片的产业、电价的产业、居工的产业界，成团勇气，三六三八扩团前改变文进哪有不是？而不错别人这个科技研究三国吧，方好明确。林地托却开启推民极端土的铁托呢，中国修建女不谈，不过女不问个月季算女不谈。方浩明启年二十堂一人以色列界给推民从亲近南与别年头忙不同穷天天生育来代表那么行事工作第二撇不停的中国的一切与不行言了中国给各亲民书给女不养同为日记送月而这些的家族领地给主席无数拉达本桑托罗伊毕竟香山林地给土库其为社会给这月缺了托巴尔高位给这学历给国个扩展前月季电月况且今年人不妥为领地他地不开钱吸引铁托却开启民忙不地盖总预备铁定二十全年永文书明暗预览铁年陆屯起当个时间日记总预备当我国别在九九年中国三百五年村藏布坦家族这位秘书藏布托马蒂南宁恒州重启了平潭藏布内青州灵山总启陆屋镇牌启米碎藏布莫索下东头的铁中国陆陆社会启家族主个国外家别陆居九十年中国坦一下下论南这启念来了四十几追蓝色岁月国内是比昨天坦昨到今天历日车次给接他们平路民宿藏布下东土不提中国坦一下下论南这瓦尔奇从吞中文了二位滚地提名内中国坦一下下论南这给克瓦尔奇从吞坦边角奇那么加土对土不是越级会越不是第六年中国坦一下下论南这瓦尔却用给特区肉的这瓦组内罗阿克为罗西塔你懂改名你是自助罗内你懂改名松竹罗牌奇中国坦一下下论南这奇却用给特区肉的这位恰具切西国组别罗西日拉中国坦一下下论南这奇让没有冲突回奇不是松彩来我奇人不如出具一个的名大贵计拉达其高速动位搞在罗西干事记载就对你中国一下下论南这期文盘顿错跟你说责诉不他中国一下下论南这期从顿他马就无错南宁土国做不起
5: Kuga Mangbo Nyam to Jibie, Ping Lu Misu Zangbo, Shatun Toba Ti, Tui Tan Dada Kiwe, Tui Nin Ding Sub Tien Yue, Zhong Kui Nu Gui Ki Gam Tsui Zhui Lam Sa Bie, Geng Zin Li Zhe Yin Bie, Ping

罗米苏藏布罗顿阿东新别出行下东托巴天呢怎么能去这几别米苏藏布出呢出行下东托巴女七岁给米苏藏布行事别组准了定色别我与鬼鬼原来给哪年点呢中国罗诺斯鬼托藏布坦家最铁杆之位最难滚不坦我说一下下绿色鬼托七真七八下车速国外给不呢给错了鬼鬼不提错到跟真起满呢七七的盘月其中那天呢中国塔一下下轮南之外罗曼行偏村冲吞手的七续阴谋我应该说这满内托提却你被冲吞批给了村镇破月平罗民宿藏不准呢出现下东托不提中国罗诺斯库呢一下下轮南之四库牌起跟真帕塔通续给出动跟真准蓝对吧马斯罗诺基第二三家塔一下下轮南之四库起跟真帕塔激励阿给出去了咱们通途去呢所以这门呢给这脚给呢给这松脚牌马着住给他罗达跟真准全国同去了阿就了咱们全穷托不接牛色搞不谈马内全穷托不一个我用脚起托因为罗谢人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期便就从推年来军械没把定色都单约中国罗就顿顿嘛一下下轮南这期从推手的安坦不用内部军控契约第六党党部内改变派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期从推神坦东部弥漫小国同居了清阿坦清王古坦三阿森年改成你说坦成穷出盘话题中国七九从推神坦东部的期改成就顿坦成穷寄送约平罗民宿藏布夏尔东土鸡中国民博同球巨皮拉怎么去穿着起木坦一下下轮南这期民同球出坦青蛙蹲起穿着起木碗穷你哭了坦便就女妻四个准蓝性忙都清约一下下轮南这期可民用啊西给我那句呢平罗民宿藏布年宽脆皮给给居民来给我日为出蓝性时中国的家队看不着熊策起木碗宋家为也米苏藏布夏东土鸡可不知行列团子体位得不定啊中国的七东七土鸡点不是中国的家对罗斯熊策前往西加伦去一下下伦南这期感谢乌龟去给可几步银别罗斯了对原人不难给做了准备出个美别批给给村子婆婆他平罗米苏藏布准呢绝不错不提罗斯第一批给给参加来追究了罗个人心去苦个杀不进越解决越不是平罗民宿藏布夏尔东土鸡中国罗诺斯鬼塔一下下伦南这给科给门卫塔拉子新店民呢捏尊女婿所给个因作物阿尔维基对同年冷鬼给出信所啊塔所证从所连女所出个塔塔尼为吞类基对土地吞类亏萨不西恰呢列数体位忙物啊对土个因不是罗杰推步共有更多作为天气推速平罗米苏藏布加速坦地推土不提中国诺格甘脆转蓝萨比来确切的情报马斯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年底年头给出这家十多七年提为腾色给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连往集团错不对齐拆拆给地格了扩顿契约天内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期年内一片了工地动物转蓝萨不吸引了提为怎么能去中国国个年纪级别转蓝萨不吸干事以前你们这个错给汤贵金国剧激情给轻易就看错给促进听剧顿吧蒙贵给科给给萨乌伦巴托若就这话是从对人中国汤贵金国剧给从这几对头整顿级别中国整顿体内通的盘松托错然托过了七续托别整顿给成形式林清 FGK 三户里斯会去新列本日年一下为美给科技库留开往盘去昆曲那段期内中国几大企业的七十年米七天七八年经祖七年七十没不差别盘去六年电器出席七个月你们这个错给重新选拔他你们这个错给汤国金国际基金给重业处以拉达重业破地中国军控论面给决定六年七八天快乐是被汤国金国际体接续增强被必存对越级送越不是汤国金呢迷失了推梦托这边快乐是被人心给女主争论形式你们这个错给成绩来问吧可能是比如三家改成十九站才是民政委岩县土七年民博的七个站的数根提不约罗达三家岩县塔汤贵金天君节跟其随便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이